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行驶在路途当中的司机师傅，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舟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带您去了解实用的养殖技术、最新的农产品市场行情、农牧业技术推广，或者和大家来分享乡村里的暖心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专业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共享菜园的故事。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到一份快乐，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幸福，点亮

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

0: 化的心。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这是中国的交通。
8: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7: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9: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7: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8: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7: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9: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7: 这是中国的商场。
10: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7: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9: 亲，包邮哦。
1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夏天将至，周末的时间你会怎么度过呢？有小朋友的家庭又会带着孩子去哪里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就是巴彦希勒街道的共享菜园。去年

0: 朋友们打个招呼，问声好。
1: 圆圆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彦希勒街道的孔令新，很高兴能做客田园牧歌节目。
0: 欢迎欢迎。听说啊，就是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街道就是第二期的共享菜园，然后是举行了开园仪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请您啊，就是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开园的一些情况。
1: 好的，五月是农耕的好时节，也是民族政策宣传月，因此我们街道选定在上周三，也就是5月13号，举行了我们共享菜园第二期的开园仪式，邀请了所有今年认领我们菜园的居民们参加。今年我们菜园的主题就叫我在巴彦希勒有点甜，甜是田地的甜，也通甜蜜的甜，意在让大家通过我们的田地体验到劳动之田、互助之田、友谊之田和收获之田。同时我们在开园仪式中还特别设立了套个舒适圈的趣味活动，用谐音梗蔬菜的蔬呼应大家熟悉的舒适圈，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套圈活动为载体，把新鲜的蔬菜礼包作为奖品，将原生态的健康食材与趣味娱乐相结合，打破了传统活动的刻板形式，让大家在简单有趣的套圈互动中释放压力，开怀大笑，拓宽温情社交圈、夯实生活烟火生活圈，让大家在巴彦希勒这片田地中感受到放松和治愈。
0: 听起来就是我们主办方巴彦希勒街道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准备。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做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啊，也是和大家呢就是分享到了咱们共享菜园的这个故事。那么今年呢是到了第二期，跟第一期来相比，咱们的共享菜园有哪些变化没有啊？
1: 今年我们对规模和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在规模这个上面，一期的时候是3亩菜地，今年我们进一步整合闲置土地资源，今年达到了6亩，包括2亩的大棚和4亩的露天沃土，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种植空间。在服务上，认领人群首先保障第一期排队的居民、老年群体还有困难群众的需求。在基础设施上，我们硬化了农具存放区，升级了灌溉设备、监控系统，同时新增了遮阳棚、休息凉亭，丰富果蔬的种植品类。去年我们是12种，今年是增加了4种，达到16种。制度上，我们修订了共享菜园维护机制、志愿服务机制和邻里交流机制，整体让菜园成为便民使用的开心农场，守望相助的团结家园。
0: 真好啊。孔书记，从去年到今年，就是我们现在又有多少人认领了咱们的共享菜园呢？
1: 相较于去年，我们从现在有39个人认领了菜园，加入了13名新的小伙伴。
0: 真好。那么针对共享菜园，我们给予了认领人哪些帮助呢？就是有没有一些福利呀？
1: 针对菜园认领人，我们会提供几方面的保障吧。一个是在物资方面，我们是免费提供菜苗、灌溉设备、农用工具还有有机肥，不用大家再自己自费购买了。同时我们提供了遮阳棚、休息凉亭，也配备了便民茶水，给大家打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在安防管理里头，我们设置24小时监控系统，支持大家用 APP 远程查看，方便大家随时掌握蔬菜的生长动态。还有就是我们邀请了资深菜农入驻指导，手把手给大家传授种植经验。同时我们今年还设置了一个奖励机制，就是年底时候，如果对于日常管护到位的、地块养护规范的、同时积极配合我们管理的居民，明年是让他们享有地块的优先认领权的。
0: 那相应的就是咱们菜园的这个认领人是需要做哪些这个准备工作吗？然后又有哪些义务呢？
1: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共享菜园长期可以运营下去，所以需要大家首先是遵守好我们菜园的管理制度的，就是不能私自扩种啊，不能使用违禁农药。其次，平时要做好自己地块的养护，及时浇水除草，保证地块不撂荒不闲置。同时要爱护公共农具、园区设施，做到规范使用，用完归位。另外，我们今年组织所有认领居民签订了种植承诺书，让他们对自己这个管理要求有一个心理上的认同。日常上让大家主动交流分享种植经验，一起互帮互助文明工作。我们也是倡导居民们自愿把部分的果蔬收成捐献给我们辖区的困难群众，传递温情。最后就是居民们需要配合我们社区巡查

0: 监督做好维护，如果表现好的居民的话，明年也是优先可以享有认领地块的权利的。
1: 对，其实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大家在闲暇之余，然后真的会想带着孩子去体验我们的田园生活，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菜园里会成为邻里交流的这个大舞台啊。以前可能见面不相识，但是现在呢，大家又成了菜友，分享种菜的心得，唠唠家长里短，然后就感觉一下子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了啊。您觉得就是咱们共享菜园的开设对于认领人来说又有哪些的意义呢？
0: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在我看来啊，我们共享菜园的建立给认领居民带来了四种甜蜜。一个是劳动的甜蜜，大家亲手翻土播种管护，在农耕劳作中可以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亲手体验耕耘的充实和快乐。第二重就是收获的快乐吧，春种秋收，自家菜园种出新鲜的绿色蔬菜，既能自给自足，吃上放心健康的食材，满满的都是成就感。第三重就是友谊之甜，以菜园为纽带，菜友变朋友，大家常碰面常沟通，慢慢熟悉起来，拉近了距离，收获了温情和真挚的情谊。最后就是互助之甜，大家互相交流种植经验，分享菜苗农具，还主动把富余果蔬捐献给困难群众，在互帮互助爱心传递中感受邻里共建的暖心氛围。
1: 对，我们会发现这个互助之田、友谊之田，包括收获之田、劳动之田，正是我们想要带给大家，就是一起开展共享菜园的这样的一份意义。那咱们共享菜园项目的建立，也是为我们巴彦希勒街道发展赋予了哪些效能呢？
0: 共享菜园的建成运营对我们街道来说也有着很多方面层的这个重要意义。首先就是我们辖区居民的信心，提升了辖区居民对社区长远发展、营商环境优化和就近创业的美好预期，让我们辖区的老百姓看得见我们街道的变化，感受得到从我们街道获得的实惠，也对未来的发展更有底气、更有期盼。其次就是我们菜园的搭建，构建起了民族团结，还有我们兵团的精神、劳动的美、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它是一个这样的综合性的实践平台，把民族团结交融、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崇尚劳动之美、深化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有机结合起来，以农耕聚人心、以共建促治理，让我们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抓手，也更有活力。再者就是我们的这个共享菜园是我们街道一个对外展示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是全市的居民了解我们、认识我们、走进我们的特色窗口，充分展现我们街道的生态风貌、人文底蕴和共治共建共享的良好风貌。同时我给大家再额外介绍一下，我们的菜园是在我们的浩莱图社区的，这个浩莱图社区被评为了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我们依托这块金字招牌，然后以这个共享菜园为切入点，会不断地完善我们的配套设备，然后也会继续深挖辖区的这个文旅生态乡土资源。因为我们辖区是包含这个巴彦希勒牧场还有巴彦库伦牧场这两大国有农牧场，然后我们后续也会以这个融旅为融合，以园带旅，持续拉长产业链条，集聚人气活力。然后我们同时会跟这个辖区的两大国营农牧场进行合作，协同发展吧，常态化开展农耕研学呀、劳动实践、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结合我们春夏秋冬的节点与传统节庆民俗活动，然后共同策划成系列的文体活动，凝聚人心、凝聚民心，打造我们的品牌，真正把我们的这片菜园打造成集生态种植、邻里共建、民族团结、研学实践、文旅休闲、基层治理于一体的特色惠民阵地。
1: 对，我们的菜园呢是坐落于浩莱图社区啊，就是如果给大家一天假的时间，你会带孩子去哪里呢？就来咱们的浩莱图社区认领一片小菜园吧。我觉得真的不仅可以实现你的田园梦，就是也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放下手机，然后呢就是体验我们的农耕劳作，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好机会。就是我真的认为咱们的这一片菜园啊，特别的适合也适合就是不同有需求的人，拥有一块专属的菜地，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啊，就是当下我们的老百姓所向往的生活。 就是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之后，然后听到了就是孔书记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介绍，会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我相信啊，广大的市民农牧民朋友也想加入进来，然后可能大家就会问，孔书记，我们还有没有空闲的菜地呢？我们什么时候还会开启新的菜园呢？
0: 今年呢，我们是4月17号在遇见马都平台发布了一个征集这个共创人的一个公告，然后发布了一些计划，大家也特别热情。但截至目前，我们共享菜园所有的菜地都已经认领完毕了。如果有想要加入的朋友，可以在明年开春的时候，也就大概在3、4月份的左右跟我们街道联系。我们还会把共享菜园项目一直做下去，也热烈欢迎大家的加入。
1: 对，欢迎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巴彦希勒街道共享菜园的这一片田园当中。我们知道啊，就是市区距离巴彦希勒街道好莱坞社区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呢，会有一些喜欢种植的朋友说，如果呢，我想要认领菜园，大家说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然后可能有的朋友是选择自驾过去，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们这条线路有没有这个公交路的开通呢？
0: 有呢，因为我们街道也特地向政府提请开通了第一条城乡公交专线。
1: 城乡公交专线是吧？
0: 对，就是叫巴彦希勒街道城乡公交专线。
1: 嗯，
0: 我们夏天的时候是早上8点在润宇商业广场公交站准时发车，经过这个丹西高速可以直达我们街道，一天有4趟这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在城乡公交上呢还开设了一个车轮课堂，就是在乘车的间隙向乘车的乘客还有游客提供志愿服务呀，然后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呀，还有会表演一些文艺节目这样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在这个车内的电子屏还有椅背这样的可视空间内定制了各样的宣传内容，播放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这样内容的公益视频，也让乘客在去我们街道的路上感受到浓烈的赶党按听党话跟党走这样一个活动氛围。
1: 就是听到了孔书记今天您的介绍，我也是决定一定要过一段时间吧，然后亲自到咱们的这一片共享菜园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所以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能够在闲暇之余吧，在周末的时光真的也能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片共享菜园，感受我们这里的田园风光。我在想啊，共享菜园真的不单单是一片土地，更是咱们社区治理的试验田，是乡村振兴的示范田，邻里和谐的连心田。一方小小的田地呢，不仅让城市居民逃离喧嚣，走进乡村，实现他们的田园梦，当然呢，我觉得也连接了城乡资源互补与利益共享，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可以说真的是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了就是激活基层治理活力的一个创新样本。简单的来讲，我觉得在这里大家真的是既能够收获到实实在在的蔬菜，也能够收获到田园里的一份快乐，还有朋友间和就是像我们邻里之间对于生活的这份热爱。所以真的我想说挺值得大家去试试的。非常感谢孔书记今天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
0: 非常感谢田园牧歌节目的邀请，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巴彦希勒街道共享菜园的开创理念还有相关的服务信息，也再次真诚的邀请圆圆姐去我们菜园里走一走逛一逛。
1: 谢谢。
0: 同时也希望电台另一边的你能够加入我们共享菜园的大家庭，我们巴彦希勒街道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也再次祝大家健康快乐，一切顺利，我们下次再见。
1: 好，感谢孔书记做客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这里是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我们稍后回来。

0: 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听众朋友，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来一起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五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西南风五级，短时六级，南部地区西南风四五级。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5度。塞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到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泰普寺御马院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 S312 阿布嘎旗以西路段、 G331 阿布嘎旗以西路段、 S222 正乡白旗以北路段、 G209 有小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我盟积极发挥蒙农创科技110服务热线作用，目前已遴选186名农业领域专家，组建12支志愿者服务队，并固定接线员和联系人。农业经营主体可拨打96326热线，获得精准的专业技术支持。5月17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技术协会原创打造，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支持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我盟深化创业担保贷款快办服务机制，优化经办流程，对符合条件的业务实行融缺办理，确保应贷尽贷。今年以来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81万元，带动就业52人。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精准发力引育人才，累计引进各类优秀人才24名，持续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建成224套人才之家、48套专家公寓，打造人才餐厅，切实解决人才住宿、就餐等实际难题。同时，紧扣特色畜牧、生态保护、文旅融合、医疗卫生、基层治理、教育教学等重点领域需求，靶向培育 青年人才，全面提升青年干部和行业从业者综合素质。5月18日，锡林浩特市西察革命史纪念馆经过升级改造，以全新面貌向社会公众开放。近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四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

0: 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这是内蒙古时隔十年再次承办全国性的博物馆盛会，这既是国家文物局对内蒙古文博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也是展现内蒙古文化保护成果、推动文物事业交流合作的一次重要契机。5月20日12:18，2026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呼和浩特站票正式开启预售。商务部等部门18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5月18日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4亿元。好，下面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毕日嘎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6: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能加油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7: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8: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9: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9: 以后注意点儿。
10: 一定一定。
11: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好了，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一期的田园牧歌节目到这里呢也是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陪伴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带你点亮精神文化生活，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田园故事和你一起来分享。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场田园之约，再会。
1: 规范引领智慧安。
2: 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810-4759-9999-184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6: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5: 在这温暖

0: 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2: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
3: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4: 全程扫描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劳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

0: 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9: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0: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9: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0: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9: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0: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的规模啊持续扩大，构建专业高效可持续的失能失智老年照护体系已成为紧迫的社会课题。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呢，照护认知障碍老年人的这种服务的过程，康复专科医院的重要性啊，可以说日益凸显。目前呢，整体的照护体系存在着一个专业断层的现象。一方面呢，多数的养老机构啊，并不具备医疗康复的能力，难以满足啊失能失智老年人并发症的处理、认知干预等等这样的专业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综合医院侧重的是急性期的诊治，缺乏的是一种长期照护的场景和资源。康复专科医院既能衔接综合医院的这种急性期后的康复服务，又能为养老机构还有社区提供一个专业的技术支持，从而呢填补医疗康复照护各环节之间的空白，有效地破解医院住不下、机构接不了、家里管不了这样的现实的困境。那么在现阶段呢，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领域存在的是人才短缺、标准缺失、服务不足三大痛点。解决这些痛点呢，康复专科医院应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从人才维度上来看啊，康复专科医院可以凭借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教学的资源，构建学历教育加在职培训再加职业认证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与高职院校合作开设啊认知症照护、老年康复等等这样的专业，培养专业的人才。那么针对在职的人员呢，可以建立职称的晋级通道，将照护技能和水平与薪资挂钩，稳定照护人才队伍。从标准建设上来看，推动啊照护服务向这种精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黑龙江省第六医院牵头起草国家行业标准失能老年人分类和服务规范，针对啊不同失能等级还有失智类型制定差异化的服务指南，并且呢依托专业评估工具，为实现照护服务精准化提供支撑。面对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全周期多元化的这种照护需求，康复专科医院需要突破的是单一机构服务的局限，构建区域协同加科技赋能的新型服务模式，可以通过技术下沉、资源辐射等等这样的方式啊，将专业的服务延伸到社区与家庭，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合作，派驻康复师、护士定期上门，提供啊助愈、康复训练、用药指导等等这样的服务。同时呢，也应该积极地引入人工智能监测，还有智能康复设备等等科技的手段，来提升啊照护的效率以及安全性。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啊政策、市场、社会的一个多元的支撑。康复专科医院可以凭借临床评估经验，协助呢医保部门优化政策，参与制定失能失智老年人评估的细则，将认知的功能还有自理的能力啊并发症的情况等等纳入呢评估的维度，使医保待遇核算更加的精进，协助呢政府开展照护机构质量的监管，并且啊要联动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针对啊失能失智老年人补充的这种保险产品，从而呢由服务提供者转化为体系建设者，真正的成为破解照护困局当中的中坚力量。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 多彩夕阳。那么许多的老年人啊，被入睡困难，还有睡眠维持困难，以及啊早醒等等问题所困扰，这呢也不仅导致他们白天感到疲惫无精打采，还会啊导致跌倒风险增加，以及啊心理疾病患病率提高等等这样的风险。那么专家提醒老年人要重视这种睡眠的障碍。许多老年人经常的失眠表现为啊入睡困难，夜间频繁的叫醒和早醒等等这样的朋友，这一症状在中老年当中啊较为普遍啊，可能会导致夜间的缺氧，从而呢影响睡眠的质量。此外呢，就是说昼夜节律的调节也要十分的注意，老年人的生物钟啊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导致他们啊白天感到困倦，晚间呢却难以入睡。研究表明，睡眠障碍可能增加啊老年人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抑郁症和认知障碍等等这样的风险，还有可能呢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使老年人啊更容易感染疾病。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生物节律和激素的分泌会发生变化，影响睡眠的模式。还有就是心理因素，比如说孤独、焦虑和抑郁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可能会导致一些睡眠的障碍。不规律的作息，还有缺乏锻炼和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影响这种睡眠的质量。许多老年人因为慢性疾病而服用药物，而某些药物可能就会干扰睡眠。那么如何改善睡眠质量呢？首先啊，我们老年朋友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尽量的每天在相同的时间睡觉和起床，同时呢要避免超过一小时的午睡的时间，以助呢帮助调整生物钟，注意呢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保持卧室的安静啊、黑暗以及啊适宜的温度，减少噪音和光线的干扰。适量的运动会有助于改善睡眠，但是呢应该避免啊在临睡觉的时候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还有就是避免啊在睡前吃大量的食物，避免在下午或者是夜晚饮用绿茶、咖啡等等这样的饮品。可以通过冥想、还有深呼吸以及啊温水泡脚等等的方式来放松身心，帮助入睡。此外呢，还可以通过中医性的养生调节，有针对性的对睡眠问题进行一个适度的治疗。并且呢，老年朋友长期的服用啊调理结合针灸啊、耳穴压豆等等这样的外治法，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效果，适合啊我们大多数的中老年的朋友。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3: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2: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3: 好嘞，我投30万，
4: 我投20万。
2: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3: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5: 您好，您选择的号码是。
4: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3: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6: 嗯，味道不错。
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5: 爸，该吃药了。
6: 哎呦，差点忘了。
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6: 不用不用。
5: 爸，走吧。
6: 都说不用了。
5: 爸，陪您照顾您。

0: 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5: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6: 哎，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5: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6: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5: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的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6: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7: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继续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学习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最后讲到了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讲到了四时的更替，我们该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身的身体和心情。
2: 是。其实春夏秋冬呢，在典籍里面也有记载说它这个能够运不穷啊。春天过后呢，紧接着是夏天，然后紧接着是秋天，紧接着是冬天。
1: 对，
2: 它是四时不齐。也有说到它这个德性上呢，就是大信不约。
1: 哦，也就是说这四时的更替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在走，没有跟我们签一个什么合约。
2: 是的。
1: 哦，
2: 其实我们人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口头上已经承诺了，我们就要去做。有的做得更好的就心中已经允诺了，就要去做。所以我们也想到这个确实哈，从一个事例来说，比如说像我们爷爷奶奶这一辈，我也会问一下奶奶啊，这个你们当时的最初的一个情景是怎样的哈？
1: 就是结婚的时候吗？
2: 啊，是的。我奶奶就是跟我说，她说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证，没有一个什么契约的，就是双方的父母啊，这个约定之后，他们就是在组合这个家庭之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坎坷或者艰难分离哈，因为也有那时候也有战争啊，
1: 对，
2: 但是呢，最终还是相守一直到老。
1: 哦，所以这也是大信不约。真正特别讲信用的人，或者是特别大的守信的这样的事儿呢，其实是不需要约定的。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
2: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1: 对，那么我们就关于这句话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约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这是四个方位，其实我们人都是生活在方位之中啊。
1: 对，
2: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医给我们开的这个药啊，叫药方
1: 啊。药方，对，都带个方字啊。
2: 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
1: 啊，
2: 跟开的这个药啊，药它也会根据我们所居住的个方位呢有关，所以叫方子，开方子。
1: 对对对，我们要开中药都会说开方子或者处方什么的。
2: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方位重不重要？
1: 真的是很重要啊。
2: 所以在北方还是南方，我们吃的东西和那个给我们开的这个药方也是应该不一样。
1: 对，还有就是做人方面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有方字儿。
2: 是，所以呢，这个南北西东有上北下南呢，左西右东，之分。其实这个正南呢，然后正北、正西、正东。这个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角，叫四隅。
1: 哦，
2: 哎，
1: 南北西东的角叫四隅。
2: 对，所以有什么东北角啊，然后是西北角啊，
1: 西南角，
2: 然后东南角，它这个四角，然后四角再加上这个四方，就是正方，然后再加上上下。
1: 哦，
2: 那合起来就是十方了。
1: 对，是
2: 十方。
1: 十方这个词是这么来的呀？
2: 对啊，十方啊，有十个方位啊，所以我们人就是居于其中啊。它这个四方呢，应乎中，在中间，那中间只要中间这个方位一变了，四方就要变。
1: 是，所以中间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重要的主导位置？
2: 非常重要。
1: 哦，
2: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中介位置。中介位置就好像一个圆的圆心一样。
1: 对，
2: 它圆心一变呢，这其他方位都要变。所以这个方位啊，跟后面的有这个包括五行， 还有五色、五味都会有关联。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讲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2: 这个就讲到了过去呢，我们人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认识，它是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它用这金木水火土来表示。
1: 哦，它表示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2: 哎，比如说水，它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个水。
1: 哦，不是指的这个水。
2: 它这个水呢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水就代表着这个液体流动的东西。
1: 哦，
2: 这是水。这个火呢，它不代表着我们就是烧的这个火，我们看到的实质这个火，它火代表着一种热量。
1: 哦，
2: 凡是热量就称为火。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它代表生发。
1: 哦，木代表生发。
2: 哎，它有这个生发，就是能够生长万物的这样的一个生发的功能。那金呢，它代表坚硬。
1: 哦，对，金子是够坚硬的。
2: 是。这个土有代表中，有这个非常稳定的这个意思。
1: 哦，
2: 哎，中间。因为这个金木水火土啊，这五个它是有四个呢，水火和木金都是也是这个跟土也很有关系。就这五行啊，可以这么说，它们之间有一个关系叫相生相克。
1: 哦，好像中医里经常听说五行相生相克这个词。
2: 这个相生相克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哦，然后相克呢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然后土克水。
1: 哦，
2: 它之间有相生相克的这个道理。通过这个相生相克呢来说明呢这个人和人之间啊，和物和物之间呢，万事万物之间的一个关联。
1: 其实它为什么在中医里五行这个词提的比较多呢？是不是我们身体的运行它也就像一个小宇宙一样，也牵扯到这个问题？
2: 是的，也有。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有的人是土多，有的人是金多，其实他说的是土金等等，实质上是说我们的整个身体里的其他的一些方位。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脏其实跟这个五行也是相应的。
1: 那关于五行方面的话题好像还很深，我们在这里就不再细细的去探讨了。我们往下面来看，食干者甲至癸，食二之子至亥。这个是什么呢？食干，食天干十二地支吧。
2: 对，这个是天干十二地支。天干地支呢，它是过去我们在农业生活的过程中，所表示的，比如说年份、月份还有时间，跟我们的这个时辰是相应的。
1: 哦，
2: 食干呢就是天干。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是食干。然后十二地支呢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1: 哦，
2: 这是十二地支、那天干地支的这样的一个是十个十二个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就是形成了我们六十就是天干地支整个轮一回。所以我们说六十年就是整个天干和地支不是配起来吗？配一回。有一句话不是说老人家吗？他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已经是花甲之年啦。花甲之年就是多少岁啊？
3: 花甲今年是不是六十岁？
2: 那就六十岁了。就花甲、就是这个一个甲子了。甲天干甲和那个地支的子相拼起来，甲子年、然后乙丑年，然后这样子一年一年这样推演下来。
3: 那我们现在的人学这个，您觉得有多少现实的意义呢？好像很多年轻人对这个也并不了解。
2: 基本上现在学习呢，比如说书画方面的、这个群体的时候，他接触的比较多，因为过去我们纪年都是用这个。
3: 对，过去好像那个时间上也是用这些来说的、
2: 包括我们的书籍上有这个、我们需要必要的去了解它。以便于我们呢去理解我们古时候的一些文化典籍。
3: 好，接下来是曰黄道，日所禅，曰赤道，当中权。这是地理方面了吧？
2: 是，这个前面讲的天文，下面呢是地理这一方面。那这个黄道呢，是这个地球呢绕着这个太阳跑的时候这个运行的一个轨迹。所以日所禅。
3: 曰赤道，当中权，赤道在地球的中部。
2: 对，权是指平分的意思。赤道呢把地球呢分成
3: 两半儿。
2: 两半儿。
3: 对。
2: 北半球和南半球。
3: 对。
2: 这样两半儿。那在赤道下他有讲到温暖极，那在赤道这里呢是最炎热的，叫温暖极。
3: 温暖达到了极点。
2: 是。那他讲到我中华
3: 在东北，
2: 就讲到我中国呢就是在地球上的东北这个地方，就方位、跟他说，就说到了这个方位的内容。
3: 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济。
2: 其实就是把镜头就拉到了我们这个国内哈、就是这个中华大地上，有山河，那就讲到了这个四渎。
3: 四渎，渎是什么意思？
2: 渎就是水沟的意思。这个四渎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载。这个江是说南边。南边的江，这个河啊是北边的河，北边就是这个比较著名的都称河。那南边的基本上称江。珠江、湛江。
3: 是，
2: 其实那个江流的这个主流呢是长江，是孕育我们的两条河，一个黄河，一个长江。
3: 对，是
2: 这个江河呢和淮济。这个是我们大地上的这四条非常重要的河流。那刚刚说的是长江、黄河，那淮济呢？淮是
3: 淮河吧？
2: 淮河，济是济水，
3: 济水。
2: 济水。那这个长江、黄河可以说是孕育我们的两条母亲河。
3: 对
2: 对，所以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这个文明之花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一些祖先呢、最先的一些城市、一些地区，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繁衍子孙后代。那在淮河呢又称淮河。坏，
3: 就是那个好坏的坏啊。
2: 是的。
3: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先讲到这里，还留待一些内容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做分享。再一次感谢于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4: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何言纳谏。有一天，晏子在退朝之后再觐见景公，向景公致礼问说，君王在朝时态度是否过分威严些了呢？景公听了说道，在朝听政态度威严，有何妨害于治国理民呢？晏子回答道，在朝听政如果态度过分威严，臣下便不敢进言了，臣下不敢进言，在上听不到谏言，则下情无法上达。为下无言，可以说形同哑巴。 居上无闻，可以说是形同聋子。臣子无言，君上无闻，这不算妨害国家大事，又算什么呢？况且何升斗的微数才能满苍岭，何丝缕之细微才织成帷幕那么长的布。泰山虽然很高，却非一块石头而成，是累计无数土石，然后才由卑而高。天下所以治平，也并不是用一世之言。国君在朝听政，对臣下的进言，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但哪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齐景公上朝的时候态度威严，却不知当有了威严之态的时候，便有拒人千里的姿态。当君上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臣子就很难放心来进谏，于此上情不能下达，微臣不了解君主的意思。反过来说呢，下情不能上达，君王不明了民情，上下不能相通，形同聋哑，便会妨碍到国计民生。晏子看到齐景公过于严肃的态度，可能给臣子们带来进谏的压力，而他又能在退朝后马上向齐景公进谏，并且采用米仓、帷幕及泰山等来做比喻，使景公更容易了解不受谏的危害，这些是晏子的智慧、忠诚与善巧。身为臣子，辅佐国君治理国家是臣子的本分与职责，在见到君王有过，理当进谏，不应苟且保身，如此才可以帮助君王看到自己的过失，从而挽救国家的灾祸。在唐朝之初，有着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这与唐太宗的广纳雅言、知人善用是分不开的。在《贞观政要》上记载，由于唐太宗容貌威武，形态庄重而严肃，于是百官中有前来觐见的人都举止失常，不能像平常一样放松自然。唐太宗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警醒自己，从此他每次看到有人前来奏事，必定表现出和气息悦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政之言，借以了解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公卿大臣们说，一个人要看清自己的面容，必须借助明镜，君主要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借助忠臣的规谏。君主如果自以为贤明，臣下又不能帮助纠正他的过错，那么要想不陷于危亡失败，怎么可以做到呢？这样君主丧失国家，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庭了。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残暴肆虐，使得臣子们都闭口不敢言，最终使自己听不到过错，导致灭亡，而于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都被杀死。前世的教训还距今不远，希望你们每次看到政事有不利于民众的地方，一定要疾言归谏。唐太宗能看到失谏的危害，于是一再要求臣子积极进谏，而他更以和颜悦色来接纳群臣的进谏，如此君臣一心，上下相通，才能更好地治理好国家。反观我们的生活，是否会犯与景公同样的过错呢？如果平常便是一副高傲的模样，那么别人也不会为我们指出问题，甚至可能还会远离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身边又没有善友帮忙指正，那真是像盲人一样，不见自己之过，在错误的泥潭中便会越陷越深，甚至因此亡身败家。 所以怎能不像晏子所说的，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但哪里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而在应该进谏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像晏子一样真诚给人合理的谏言？看到亲人朋友有过，可能引来灾祸，却明哲保身，不真诚规劝，以致让他们走上犯罪或是失败的道路，这也有失亲人的情谊与朋友的道义呀。没有尽到亲朋归过劝善的责任，便是失信于朋友，背礼于亲人了。怎么能不让我们提起警惕，从而自我反思改善呢？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3: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6: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3: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2: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3: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994，一路欢歌。
2: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城市的节奏。让我们一起去发现，去释放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

0: 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0: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2: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3: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小颖。现在呢，我们聊来关注一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值养殖增收。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0: 这里是我们的直播行程，那么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呀，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平台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还有互动。
1: 没错，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柔美客户端，大家呢可以把信息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我相信也可以满足大家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1: 没错，
0: 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是挺特别的，
1: 哎，非常有爱的一个日子啊。
0: 对，我觉得就是你说到了这个有爱的日子，我觉得就是可能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吧，都可能不善去表达我们的这份爱。
1: 哎，没错，
0: 包括说是自己的父母，还有呢
1: 自己的爱人
0: 自己的孩子，
1: 对，
0: 就是大家可能一表达的时候就挺腼腆的，
1: 小脸一红
0: 但是会发现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已经是作为父母了啊，然后大家总是希望孩子他能够真的是向我们去表达这份爱意，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没错，虽然说孩子还小不会说
0: 那你要教他了
1: 对，我要教他了，
0: 一定要说妈妈我爱你
1: 哎，对，他只会说妈妈
0: 所以既然是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我觉得不妨呢真的就要把这份爱传递出去，可以其实表达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对，
0: 你像同事呀，朋友呀，可能甚至是给你就是送去帮助的，你比如说快递人员呀，
1: 没错，
0: 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好的，只要大家对他可能说一声感谢，或者说表达一个这个孝意，我觉得都是一个表达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
1: 对，现在这个其实520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是爱人之间的一个表达方式了，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有爱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真正的把爱传递下去。
0: 对，所以此时此刻我们两个人要对所有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对你们的爱意，
1: 爱你哟
0: 希望大家呢还是能够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两个人捧场，
1: 没错
0: 对吧，和我们保持交流和互动。那么节目伊始，我们首先带领大家关注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我们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今天白天全蒙多云，东乌珠穆沁旗北部、阿布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北部有小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1: 明天白天全蒙是小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5度；塞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山多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贝子庙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 乌拉五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泰福寺君御马院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而连浩特库隆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4度；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3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国各主要路段是晴见多云，其中 S312 路段、G331 路段、G209 路段、S22 尊特左旗以北路段是有小雨，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尤其是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一起关注这个整点的资讯。我盟积极发挥蒙农创科技110服务热线作用，目前已遴选186名农业领域专家，组建12支志愿服务队，并固定接线员和联系人。农牧业经营主体可拨打96326热线，获得精准的专业技术支持。
1: 5月17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原创打造，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支持，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吉林郭勒盟站首站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
0: 我盟深化创业担保贷款快办服务机制，优化经办流程，对符合条件的业务实行融缺办理，确保应贷尽贷。今年以来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81万元，带动就业52人。
1: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精准发力引育人才，累计引进各类优秀人才24名，持续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建成224套人才之家、48套专家公寓，打造人才餐厅，切实解决人才住宿、就餐等实际难题。同时，紧扣特色畜牧生态保护、文旅融合、医疗卫生、基层治理、教育教学等重点领域需求，靶向培育青年人才，全面提升青年干部和行业从业者的综合素养。
0: 5月18日，锡林浩特市西察革命史经纪念馆经过升级改造，已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1: 近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4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
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这是内蒙古时隔10年再次承办全国性的博物馆盛会。这既是国家文物局对内蒙古文博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也是展现内蒙古文化保护成果、推动文物事业交流合作的一次重要契机。
1: 5月20日12:18，2026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呼和浩特站票正式开启预售。
0: 商务部等部门18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1: 为了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5月18日公布10起典型案例。
0: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速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

0: 大营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这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5: 就会行动。
4: 供求热线，
5: 供求热线，
4: 供求第一线，
3: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再次问候大家，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借助我们的电波的桥梁，然后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行列。首先呢，我们带领大家来认识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2: 喂，你好。
1: 你好。
2: 哎，你有什么样的信息要播发？
1: 我要卖几盆多肉的花。
2: 啊，
1: 都是三年以上的花龄。
2: 哎，好的。
1: 因为没处放了，要搬家。买一盆大的，赠一盆小的。
2: 买一盆大的。
1: 特别好。
2: 买一盆大的，送一盆小的。
1: 花盆也特别漂亮。都自己家养的，长势特别旺盛。
2: 好的，什么花种啊？
1: 多肉。
2: 就是多肉是吧？
1: 法师，有那个羊绒剪，有那个乌木口红，
2: 有多少盆啊？十多盆是吗？
1: 还有小桃粒儿，
2: 还有十多盆是吗？
1: 就一共就十盆，
2: 十盆，好的，
1: 十盆，
2: 好的，您的电话给我留一下吧。
1: 131-431-4179-4179。2703，
2: 好的，这个咱们这个可以去
1: 家
2: 里看花吗？可以上家看花是吧？
1: 可以。
2: 好的。
1: 买一盆大的，送一盆小的。
2: 哎，好的，价格面议是吧？
1: 好的，谢谢。
2: 哎，好的，不客气呢，我们先说再见了。
1: 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呢是要打来热线，要出售的是自己养殖的花，有多肉法师，总共是10盆，买一盆大的可以送一盆小的多肉啊，也可以欢迎随时去家里看花，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1-4179-2703，是自己家养殖的多肉和法师，共有10盆，可以随时去家里看花，买一盆大的呢可以送一盆小的多肉，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1-4179-2703，131-4179-2703。
1: 一位朋友对外出售2021年11月份的尼桑四驱皮卡车，2021年11月份的尼桑四驱皮卡车行驶了有7万公里，是顶账过来的车，价格呢是75000元。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来取得联系。2021年的一辆11月份的尼桑四驱皮卡车，这辆车跑了有7万公里，顶账过来的车，价格是75000元，电话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信息内容，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这套房子呢是在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还有另外一套房子是在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也是对外出售当中，阁楼呢也是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都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这位朋友呢要出售两套房子，一套呢是在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简单装修，价格面议。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在西林金街的附近巨福家苑小区，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阁楼简单装修，价格面议。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都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1: 好，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一套4楼，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4楼出售，简单装修，价格面议，1331479-0883，1331479-0883取得联系。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4楼简单装修，对外来出售，价格面议，1331479-0883。出售109陆园小区95平米3居室的1楼298000的售价，千禧龙苑小区90平米的3楼使用面积100平米29万的售价，文豪世家北门的底商233平米上下两层精装修，价格面议，1584991-9797，1584991-9797来取得联系。
0: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的是铁路2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带有车库，这位朋友要求是年租，那么车库呢是可以单独来进行出租的。还有另外一套呢是在重庆路轩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小平米的商铺对外出租，商铺的面积呢是65平米，这个小商铺呢已经是装修好了，是1楼的临街商铺，租金面议。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呢是1800-0479-8885，1800-0479-8885。这位朋友呢是有两个房子要进行出租，一个是铁路2期家属楼85平米的4楼，要求是年租，带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来进行出租的。还有另外一套是一个街面的商铺，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两套房子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0479-8885，1800-0479-8885。

好，下面的信息是要对外出售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一套五楼，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五楼出售，15547997999，15547997999来联系。想要对外出售文豪世家小区，文豪世家小区的楼。

0: 房，这套房子是150平米的14楼，150平米的14楼对外来出售，3室2厅2卫，价格面议，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要出售的是鹿园小区95平米的1楼，这房子的出售价格是29.8万元。还有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底商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精装修，上下两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设施设备齐全，价格面议。两套房子联系电话都是15849919797，鹿园小区95平米的1楼，出售价格是29.8万元。另外一套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有一个精装修，233平米，上下两层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设施设备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都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来关注招聘信息，牧区呢是要雇羊倌，要求是两口子会开铲车，长期干，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所以说回家呢也是比较方便的。联系电话是133-2709-8131。牧区呢是要雇羊倌的，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就是咱们要招聘的是长期工啊，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如果有想要来应聘这样一份工作的两口子的话呢，可以联系这位朋友133-2709-8131，133-2709-8131。好，这位朋友是要通过节目对外来出售的是房屋的位置，我们看到在四中的附近，对外来转兑或出售这处饭店，带有一年的房租。联系电话是13081597300，13081597300。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要对外出售的是砂石料，另外呢要出租大运翻斗车，有大运翻斗车常年出租，同时有大量的砂石料出售。13654899493，13654899493。同时呢，一位朋友要通过咱们的节目想要来出租的是气象局的院内70平米的三楼，气象局的院内70平米的三楼，年租金11000元，左岸香槟附近的长春小区80平米的一楼，包括取暖物业费16000的租金，18247930100，18247930100，位置是在气象局的三楼70平米，对外想要出租，年租金是11000，年租金是11000。同时呢，出租左岸香槟附近的长春小区80平米的一楼，年租金是包暖物业16000，18247930100，18247930100。

0: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至此，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9: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8: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9: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8: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10: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0: 欢迎回到我们的供求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随时呢和我们来传递手边的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物业公司要招聘的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和服务人员，吃苦耐劳，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责任心，品德优良，无不良嗜好及违法违纪记录，年龄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可以适应岗位工作，工资每月是 4500元，可以入社保，上下班有通勤车接送，18147913333，18147913333，或者来拨打的是18147916538，18147916538。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一套小平米的楼房，是在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5楼，一室一厅，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74799999，15574799，要出售的是宜居苑的一套小面积的房子，53平米的5楼， 对外出售，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574799999，15574799999。
0: 好，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丽都花园小区76.54平米的6楼，丽都花园小区76.54平米的6楼，有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13279-77，13279-77，丽都花园小区76.54平米的6楼，带有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13279-77，13279-77。
1: 来关注到的是要出售的是 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 这个车呢是一个顶账车， 也就行驶了7万公里的一个 行程， 出售价格是7万5， 这个是一口价啊， 咱们就是7万5。 联系人是郭先生， 他的电话是 152-4799-1166。 郭先生呢是有一辆顶账车 要进行出售， 是2021年的11月份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 行驶了7万公里， 一口价是7万5， 售价呢是7万5。 联系电话是 152-4799-1166， 152-4799-1166， 联系人是郭先生。
0: 好，这位朋友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要出租仓库，在纳达木大街的东段，东二环的内侧，在柏油马路的旁边，有大小不同的仓库，仓库呢是车库卷帘门，取东西是非常的方便，也交通便利，电话可以拨打的是18648047901，18648047901。纳达木大街东段东二环的内侧是有大小不同的仓库对外来出租，存 取东西方便，交通便利，电话是18648047901， 18648047901。

0: 0664807901。
1: 来关注罗女士的两条信息。要出租的是气象局小区76平米的三楼，有两个卧室，租金呢每年是11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另外一套呢是在长春小区80平米的一楼，租金是每年16000，也是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是182-4793-0100。罗女士有两套房子要对外出租，一套是气象局的76平米的三楼，有两个卧室，每年是11000的租金，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另外一套呢是在长春小区，是80平米的一楼，每年的租金是16000元，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是182-4793-0100，182-4793-0100，联系人是罗女士。
0: 包先生手边呢是有一辆超大空间的房车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还有 KTV， 可以洗衣服也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长租均可，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 159-4719-1818。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两间卧室，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还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均可，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 159-4719-1818。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的信息。要出租的是三楼的临街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特别大的一个商铺啊，对外出租，已经装修好了，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要出租的是一个商业房，它是在三楼临街商铺的三楼，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商铺，对外出租，已经装修好了，租金面议。而且这个房子的采光也非常的好，整体呢特别的通透。可以联系到的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
0: 对，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房子可以适合你，比如说开一个舞蹈班儿，
1: 哎是，
0: 健身房，
1: 健身房，直播，
0: 直播带货，
1: 直播带货。
0: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路段就是也比较繁华，
1: 对，也好停车，
0: 对，客流量、人员流量都是挺大的，
1: 对，
0: 大家如果有想做生意的话，可以随时去看房，是不是？
1: 没错，
0: 来拨打这样一个联系电话，
1: 对，138-4792-4232。
0: 好，下面呢是面馆要招聘洗碗工。长期短期都可以，时间自由，工资2600到3000，可以管饭。面馆招聘洗碗工，长短期都可以，时间比较自由，工资是2600到3000元，管饭。13722091081，13722091081，取得联系。同时，一位朋友在这个新康村有900平米的一套大院，新康村900平米的一套大院对外来出租，房产证、土地证都齐全，有三相店，还有机井，有两间住人的大房，有三间住人的小房，330平米的牛棚和5间阶高的库房，适合养殖、种植、娱乐来使用。院子呢是比较方正，交通便利，售价是350000，可以随时看房。17704793293，17704793293。
1: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大量的砂石料，常年供货也包运输，还有就是带有司机的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有大量的砂石料，可以常年供货也包运输，要对外出售，还有就是柳工的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都是带有司机。联系电话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
0: 出售位于富华名苑小区12楼142.15平米的住宅，富华名苑小区142.15平米的12楼住宅对外出售，毛坯现房，暖气是非常热，视野采光好，个人一手手续。电话15647985611，15647985611。 5611，富华名苑小区的12楼142.15平米的毛坯现房，楼下是幼儿园还有小学，个人一手手续3700元每平米的售价，156-4798-5611，156-4798-5611。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一则信息。要出租的是临街的商业房，是在3楼，这个是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西门世纪家园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米的一个临街的商铺。这个商铺呢已经装修好了，租金面议，而且它的采光呢以及整体的一个格局都是非常好，而且配备有卫生间。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西蒙荣媒聆听的视频号，上面呢也会有这套房子的一个信息，大家都可以去浏览一下。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0: 好，下面这位朋友是想要来招聘的是面案师傅还有吧台一名，招聘面案师傅以及吧台一名，要求是女性，年龄在30岁以上，15148627878，15148627878，招聘面食店的面案师傅和吧台一名，半天班，要求是30岁以上的女性，15148627878，15148627878。
1: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要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小颖，
0: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圆圆，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1: 不见不散。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好房子建设筑牢民生幸福根基。
0: 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魅力。
1: 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即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沁旗站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今年锡林郭勒盟正式启动地域特色好房子建设，立足高寒多风气候特点，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四个关键方面，全方位提升宜居品质，从居住环境、生活配套到建筑工艺质量管控全面升级，切实让各族群众住进安心舒心的宜居好房。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新安张建新报道。
3: 走进锡林浩特市聚华汇豪名都小区，社区食堂、幼儿园、健身场所及各类生活便民商铺配套齐全，便民服务触手可得，是我们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落地好房子建设理念的真实缩影。锡林浩特市聚华汇豪名都小区业主曹志强：
4: 咱们小区的不管是硬化也好、亮化也好，和它的绿化，都做的是相当到位。物业配合呢，目前也都不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都能及时的得到处理。
3: 立足高寒多风、昼夜温差大的地域实际，锡林郭勒盟明确舒适宜居、安全耐久、绿色低碳、智能便捷的核心导向，着力形成符合地域特色的住房建设新模式，同时强化建设隔音、保温、防渗漏等性能，并全面融入各大新建小区建设中。在锡林浩特市书香里西区等项目中，隔音、防水、保温系统全面升级，有效化解气候环境带来的居住难题。锡林浩特市书香里西区施工项目经理李明：
5: 地面铺设了隔音渣，排水管用了螺旋管，防水咱们都先采用了非固化沥青加那个 SBS， 在这个 SBS 上面咱们又做了一个虹吸排水系统，外墙并且咱们都采用了聚乙烯石墨板，保温的效果又更好，咱们住户在住在家里能隔绝外面的噪音。
3: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不断扩大好房子建设标准覆盖面，同步推进新建住宅提质升级与老旧小区改造提质，有序实施管网改善、住宅适老化改造、便民充电桩布设等民生实事，同时梳理总结本土住房建设成熟做法，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以高品质住房建设夯实民生幸福根基。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旅魅力。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6: 当天，乌拉盖管理区在九曲湾景区举行主题活动，现场发布夏季文旅惠民政策与精品旅游线路。今年各景区将推出门票减免、套票折扣等多项惠民举措，旅行社推出避暑研学、自驾露营等多元游玩路线，全面激活夏日旅游市场。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王小英：
7: 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组织发动景区、旅行社、酒店、餐饮、出租车行业，还有我们自媒体的朋友们，营造出行行都是旅游相关从业者、人人都是我们家乡旅游的宣传员、推介员和服务员的浓厚氛围。
6: 多伦县在多伦湖景区举办文旅融情、消防同行、红色铸魂、保护生态主题活动，拉开了夏季文旅热潮的序幕。近年来，多伦湖景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构建可看、可学、可感的研学体系。多伦诺尔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魏进佩：
8: 多伦湖景区

0: 在去年原有的常规旅游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些红色研学、农耕主题研学、生态有机田、夜游，以及一些当下比较受大家喜欢的旅游二消产品。
1: 东乌中牟近期通过举办羊毛手工艺作品比赛，让草原传统手工艺焕发新生，同时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独具草原风情的特色好物。阿布嘎旗通过文旅新推官评选与非遗进景区活动，不仅为本土文旅达人搭建展示交流平台，也推动非遗文化走出展馆，走进景区，进一步丰富文旅融合发展内涵。
2: 5月19号，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暨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牟近旗站启动仪式在99号公路起点启动。当天，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巴彦胡舒苏木站同步开赛。新蒙融媒记者孙牧野、包雷鸣、刘思琪、方明报道。
3: 活动在欢快的民族歌舞表演中拉开了序幕。启动仪式上，锡林郭勒盟发布了年度文旅活动计划和会客政策。内蒙古农推官、西乌中牟近旗旅游形象大使乌英嘎与生肖主题纪录片《马道工程》主角朱拉携手登台，共同宣布活动启幕。西乌中牟近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王龙：
4: 通过这个活动呢，对我们西乌旗九十条公路进行了宣传。今年呢，我们对主要是对我们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九十条公路的这个提档升级。第二呢，抓好我们的演绎，通过演绎活动更好的吸引游客，更好的我们丰富我们游客的一个这个旅游生活品质。
3: 当天，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牟近旗巴彦胡舒站鸣枪开赛，来自当地14个嘎查的100多名旗手在15公里耐力赛、 9.6 公里团体接力赛等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赛事实行四级晋级制，整个赛程将持续43天。西乌中牟近旗巴彦胡舒苏木吊马手纳松不和：
5: 我们就耐力赛，但是比赛项目其实挺多的，应该有六七项的吧，骑马、石哈达，还有绕头，还有就是蒙古马耐力赛和接力赛。
3: 上海市摄影爱好者薛峰：
6: 参赛选手的这种精神状态，马的这种奔跑的速度，和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那种愉悦，给我的感受特别深刻。我也希望把这个一直办下去，让我们全国各地爱好者看到我们祖国大地，你看看，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7: 锡林浩的是残联，聚焦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创新打造救助培训产业品牌加就业四家就业服务体系，从帮扶救助、技能培训、平台搭建到产业赋能，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切实帮助残疾人稳岗增收，撑起幸福生活希望。新蒙融媒记者温读苏、张建新报道。
8: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残联不断整合各类资源，扎实落实各项惠残政策，累计争取17000多平方米场地用于残疾人就业等综合服务，投入31.9万元，救助467户困难残疾人，为127名残疾人大学生发放补贴23.8万元，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在岗位安置方面，依托帮扶项目、专项岗位等渠道，累计安置74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同时盘活社会资源，投入370多万元打造爱心集市、爱心地摊、爱心超市等灵活就业平台，就近解决残疾人就业难题，常态化开展各类技能培训14场次，487名残疾人参训，就业率达38%。锡林郭勒盟红心博爱民族文化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冯志春：
9: 现在我负责的就是拆解缝纫这一块，通过培训就是一步步提高了自己的技术，现在也是能挣点钱，反正能改善了一下生活状况吧。
8: 同时投入近540万元建设就业创业基地，培育多个本土特色助残品牌，布局新业态就业点位，共吸纳120多名残疾人就地务工。锡林浩特市残联副理事长聂国栋：
10: 我们不断完善残疾人保障与服务体系，为全市4204名残疾人撑起希望的蓝天，全市代表服务管理的内涵。
8: 下一步，锡林浩特市残联将持续优化助残就业服务模式，不断丰富就业载体，完善扶持举措，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让更多残疾人依靠自身能力实现就业增收。
2: 锡蒙融媒记者秦岩、史梦超报道。5月18号，锡林浩特市西查革命

0: 史纪念馆开馆试运行。这一红色场馆再现西察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为锡林郭勒盟更续红色血脉、深化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搭建起崭新平台。走进纪念馆，庄重肃穆的展厅内灯光明亮，展陈有序，不少机关事业单位团体和市民群众正在参观学习。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红色文化阵地，西察革命史纪念馆及史料保存、历史研究、红色宣讲、研学实践、警示教育于一体，以西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脉络为主线，通过珍贵历史文献、老旧实物展陈等形式，全景再现革命先辈扎根草原、浴血奋战、守边报国的光辉历史，生动讲述各族军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红色故事，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草原厚重的革命历史底蕴和代代相传的红色精神。锡林浩特市西察革命史纪念馆馆长安红霞：
1: 下一步呢，场馆将持续的优化展陈的内容，完善服务设施，丰富研学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公益讲解和红色宣讲，那么全力打造高标准区域性红色教育示范基地，让草原红色基因呢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新蒙荣民记者白天宇忙来报道。5月19号，锡林郭勒盟市两级信访局联合开展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持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治效主题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详细讲解信访工作条例核心内容、信访代办操作流程、网上信访办理步骤及信访事项、合法反映渠道等知识，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信访问题，引导群众运用法治思维，理性反映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现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等各类法律手册，进一步增强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民族团结进步意识。锡林浩特市信访局副局长董奎：
3: 本次宣传活动是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治效的重要举措，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群众更加了解信访法治化的重要知识。
0: 新蒙荣媒记者呼木吉乐报道。5月17号，摄影爱好者在正蓝旗拍摄到数十只罕见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东方白鹳属于全球濒危鸟类，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繁殖分布区域狭窄，种群数量极为稀少。东方白鹳对生存环境、水质、食物等条件要求严苛，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指示物种。这次大批东方白鹳齐聚此地停歇补给，直观展现出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与生态保护成果显著，草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如今每到候鸟迁徙季，斑头秋沙鸭、天鹅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都会到锡林郭勒草原休憩觅食，成群候鸟翩跹起舞已然成为生态向好的生动写照。
2: 下面播送简讯。据二联海关数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二联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实现口岸贸易开门红。
0: 锡林郭勒盟积极发挥蒙农创科技110服务热线作用，目前已遴选186名农业领域专家，组建12支志愿服务队，并固定接线员和联系人。农牧业经营主体可拨打96326热线，获得精准的专业技术支持。
2: 镶黄旗大力发展传统奶制品产业，截至目前，全旗从事奶制品相关产业的牧民超2000人，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近5年累计带动500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2.8万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荣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24集。装甲车内部空间宽敞，对面安置着两排座椅，大约能容纳全副武装10个士兵。车里有6个射击孔，还配有无线对讲电台。驾驶汽车的年轻警察阿萨德比划的说着，就打开了车里的音乐。一位女歌手在唱着悠扬婉转的歌。布里斯虽然听不懂她的歌词，可是歌声很美。驾驶员阿萨德说：
4: 这是纳塞尔局长最爱听的歌，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勒苏姆的歌曲，她是阿拉伯世界最知名的歌手了。
3: 布里斯心想：
4: 啊，原来是这样，看来这次的旅途应该不会寂寞了。
3: 从艾斯尤特到迪普斯井，也就是埃及和苏丹的边境，中间要经过麦哈里格、新河谷省会哈里杰、南麦克斯，再穿过击败士沙迪的苦井，从无人区向西南前进。整个路线要穿过新河谷省的腹地，路程大概是1100公里。装甲车从艾斯尤特到60号公路的距离也就几公里。可是由于城里人多车多，加上大家不遵守交通规则，所以用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开到公路上。布里斯眼看着有几辆车剐蹭着别人的车向前开进，阿萨德笑着说：
4: 长官们，闭上眼睛，别向外面看，看到撞人还不得喊叫起来。
3: 眼前的车道已经被大家弄得拥挤不堪，各种车辆若无其事地挤来挤去，无论你在多宽的公路，身边各类车辆一律彼此簇拥着前进，再宽的道路也立刻变得狭窄起来。装甲车就在这狭路之中随着车流启程了。好不容易来到了60号公路的入口处，公路牌上标着距离哈里杰300公里，要是在欧洲最多用2个小时左右，可是上了60号公路以后就傻了眼。这一段的公路要比城里略微宽一些，可是那些开车的兄弟们都使劲地往前挤，弄得整个道路上的车辆就像是蜗牛在爬。 在埃及驾车真得需要勇气和耐心呢。这里大概 80% 的人都有车，尤其是那些二手、三手甚至四手车都堂而皇之地在道路上挤来挤去。那些高级轿车被挤在老旧的东欧车中艰难跋涉，而中国的小型奇瑞车却灵活地穿梭于那些驴车中间。瘦小的马拉着木头做的两轮车，叮叮咣咣地载着一车西瓜，在主路上奋力追逐着三轮摩托。超载的长途汽车上，司机伸出头，大声警告那些旁若无人穿过马路的行人。马车、驴车若无其事地和汽车抢道，最后是谁也过不去。装甲车响着警笛，闪着红蓝两色的警灯，那些阿拉伯兄弟们翻翻白眼，理都不理。装甲车只好用比驴车还慢的速度跟在混乱的队伍中爬呀爬。60号公路的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它位于非洲北部，是除了南极洲之外最大的荒漠，气候条件极其恶劣，也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长的地方之一。近些年来，几条穿越大漠的路线相继开通，使沙漠中的旅行得以成真。道路上的混乱真的是没有办法看，布里斯就闭着眼睛开始想象。
4: 游走在漫漫大漠上，远离城市的喧嚣，应该是很惬意的事情。在撒哈拉沙漠上行走，应该是世界上最奇异的旅行。在深入大漠之前，先游览古老的城市，然后乘坐车辆融入旅行队，浩浩荡荡穿越那些起伏的沙丘，走访原始的非洲部落，到绿洲集市上去寻宝。
3: 两位警察坐在前面，旁边坐着的阿拉法特回过头来对布里斯讲，
4: 一周前的晚上，有八名警察在距离哈里杰埃斯尤特公路40公里的凯门纳格布附近被武装恐怖分子袭击而牺牲，另有两人受伤，现在那些烈士和伤员还在哈里杰总医院里呢。
3: 听着阿拉法特声音沉痛的讲述，一直没有说话的艾哈迈德显得有些紧张，他说，
5: 他们不会袭击我们吧？
3: 阿拉法特回答道，
4: 那些武装人员都是晚上出来，为了安全我们晚上就不走了。
3: 装甲车跟着驴车、马车、汽车的洪流，4个小时才就。阿拉法特跳下车，挤到前面去看情况，布里斯他们只好在车里傻傻地等着。阿萨德把车里准备的瓶装水和面包分别递给大家。布里斯一看手表，已经是下午2点了。半个小时以后，阿拉法特回来了，他气喘吁吁地说，
4: 今天无人机发现了几十个武装恐怖分子向哈里杰运动，军队和警方已经把他们隔离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段的道路封锁了，武装警察设立了外围防线，指挥官伊萨姆准将已经赶往最前沿，行动正在向前推进，以消灭罪犯。作战部队和火箭发射器以及数辆急救车已经在伏击地点完成了部署，前面的安全部队已经和武装分子进行了交火，安全部队的交通管制大概要持续到晚上24点。
3: 阿拉法特说完以后，打开一瓶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接着才又说道，
4: 我认识一个警官，就在前面的关卡上，他同意放我们先走，要我们自己把道路疏通，开到关卡的边上。
3: 这时能隐约听到远处沉闷的爆炸声，似乎还有断断续续的枪声。听到枪声和爆炸声，那些驴车和马车开始躁动，一些人牵着牲口下了路基，掉头向后走了，很快车流出现了松动。阿萨德说，
4: 长官，谁来开一下车，我和阿拉法特把路打开。
3: 说着他俩就下了车。 布里斯坐到装甲车的驾驶员位置，小心地跟在那两位警察的身后。大约用了半个小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装甲车终于开到60号公路的关卡前面了。那位阿拉法特认识的警官指挥警察们打开那种金属制成、带有尖锐的防范阻挡巨马，装甲车终于开上了空无一人的公路。公路在戈壁上笔直向南延伸，一直谨慎驾驶的阿萨德开始加速行驶。绕过几座沙丘后，阿萨德开始狂奔了。260公里的道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哈里杰。汽车真像是飞起来一样。为了避开战斗，装甲车没有进入哈里杰，而是把车开到了不远的哈里杰绿洲法拉。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3: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3: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布里斯从车子的反光镜里看到黄昏的美景，感觉到坐汽车在绿洲里行走俨然成了一种享受。此刻布里斯又想到埃及的那句谚语，
4: 人生的目的就是跟着自己的心走。
3: 在埃及整个西南部都是绵延无尽的沙漠，只有这个长约160公里、宽20公里的地方是埃及西部沙漠中长着树木和有些绿颜色的地方。阿萨德把装甲车开进一个警察所的院子里，天已经全黑了。布里斯他们几个人走进警察所，那个屋子就转不开身了。这是只有三个警察的旅游警察所，所长是一位留着八字胡、50多岁的人。阿拉法特问：
4: 原来的那位年轻所长呢？上个月我还见过他。
3: 那个八字胡老所长懒洋洋地回答道：
6: 我们交换位置了，他去了新地方。
3: 阿萨德接着又问：

0: 家坚持一下，今天就在车里睡一晚。
1: 布里斯在车上用衣服搭了一个帘子，让两位美女睡到后面空着的地方。埃哈迈德、萨科奇和布里斯就坐在椅子上打盹。布里斯发现艾哈迈德不断地叹着气，总是在看着自己的手机。布里斯奇怪地想，
2: 这个贝都因人什么时候有了手机了？
1: 当艾哈迈德发现布里斯在注意他时，连忙用手捂着，不让布里斯看到那上面是什么。两位警察坐在前排议论着，布里斯干脆就和他们两个人聊了起来。阿拉法特刚才和那位老所长了解过战斗的情况，他对布里斯说，
2: 长官，

0: 迷糊糊地睡着了。等布里斯睁开眼睛，天已经大亮。那八字胡老所长端出了三个脸盆让他们洗脸。布里斯端过一个脸盆，自然是女士优先。等伊娃和露西亚洗完脸，布里斯和萨科奇也就草草地擦了一下眼睛。老所长其实很热情，一早起来就去买了一大罐鲜牛奶，几个西红柿和黄瓜，还有一大摞烤饼和煮熟的鸡蛋。
1: 啊，对不起了，我们没有红茶招待各位，但是我们这里的牛奶可是全埃及最好的。
0: 老所长边说边把黄瓜和西红柿洗干净，然后切成小片，每人一份。那位年轻的萨科奇满意地说，
1: 这可是在埃及最香的一顿早餐呐！啊！
0: 告别了警察所，装甲车又沿着一条小路驶向镇子的北面。阿萨德转过头来说，
1: 从哈里杰出来就离开了60号公路，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断断续续地在修筑，所以要绕一大圈才能找到道路的路口，很不好走的。
0: 大概走了30几公里的样子，伊娃从装甲车的小窗户向外看着，布里斯和萨科奇议论着撒哈拉沙漠给人的印象。萨科奇说，
1: 不就是绵延不断的沙海，金色的沙丘和干燥的气候，一提起沙漠已经成为很多人望而却步的地方了。可能是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了问题，伊娃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说，
2: 奇怪了，你们看，怎么是白色的沙漠，还有好多的小帐篷。
0: 布里斯听了吃惊地回头一看，
1: 外面的沙漠就是白色的，怎么埃及还有白色的沙漠？
0: 一直没有说话蜷缩在椅子上的艾哈迈德说话了，
1: 白沙漠就在法拉夫拉小镇的北部，大概距离法拉夫拉几十公里，你们看到了吧，这里的沙子就像是奶油一样的雪白色，同周围远处的黄色的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阿拉法特把话接过来说，
1: 这个奇特的白沙漠是埃及知名的野营和旅游的好去处，很多到此的游客都喜欢在此野营的。
0: 这时候艾哈迈德来了情绪，他开始念起一首诗，
1: 沙漠的夜晚是那样宁静，眼前是虚幻飘逸的精灵，空气纯净而充满着清新，把白色的沙子握在手中，皎洁美丽的月亮和星星眨着眼睛把客人们欢迎，白色沙漠中扎寨安营，这是多么惬意和温馨。夏日的夜晚，白色的纱裙双手托着那低矮的天空，让星星钻进蓬松的头发，月亮轻轻地抚摸着头顶。一阵鼓掌声，这些天是第一次看到伊娃和露西亚对艾哈迈德露出了笑容。
2: 哇，你的诗可真美。
0: 没想到艾哈迈德嗫嚅着说，
1: 这是我的小黄瓜，就是我的妻子阿伊莎写的诗。
0: 那位阿萨德警察笑了，他对布里斯解释说，
1: 啊，我们阿拉伯人称呼自己的恋人叫黄瓜，那位先生说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的意思。艾哈迈德没有解释，他低着头默不作声地在想着什么。布里斯他们看到除了白色的沙子外，沙漠中还有众多的白垩岩。两位女士这两天被折腾得一直不说话，卢西亚开始略显轻松地评论了几句，
2: 这些地质奇观可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呀。
0: 大家都趴在窗户上看着那些形状千奇百怪高耸在沙漠里的白垩。

0: 白沙漠中仿佛是一群巨大的蘑菇。艾哈迈德的情绪好了许多，他解释说，
1: 这些十分有趣的沙漠景色都是狂风的作品，是由几千年来的沙暴雕刻而成的。
0: 汽车慢慢地离开了哈里杰绿洲，布里斯发现阿拉法特一直在观察着后视镜。布里斯回头看了一下，好像有几辆卡车在跟着行驶。一辆拉满货物的卡车鸣着笛超过去，后面的车也越来越远了。可能是一首诗把艾哈迈德的恐惧疏散了，这个开罗大学的学生开始讲起绿洲的事来。
1: 这块绿洲在我们埃及是西部最现代化最发达的绿洲，为了吸引人口转移，城镇里都拥有现代化的设施，一些村庄有很多的历史遗迹和遗址。这个绿洲被视为进入西部沙漠的前沿基地，在绿洲内部和周围的地区有很多古代的埃及、希腊、罗马的历史遗迹，在盖瑟尔镇的露天市场里能买到形形色色的陶器。
0: 说着说着，艾哈迈德也不知怎么了，他叹了一口气，
1: 哎，哈里杰绿洲最值得参观的是赫比斯神庙，庙里供奉着阿蒙神、穆特和孔苏。可惜呀，这次我们是看不到了。这座保存完好的波斯神庙是远古时期建成的。
0: 装甲车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只有那条穿沙公路向远方延伸而去。虽然是夏天，可道路两边见不到一点绿色，漫漫黄沙里甚至连枯黄的草根都没有。开车的阿萨德沉默了好长时间，这会儿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
1: 长官，我们很快就要到基拜什沙地的苦井了，再从无人区向西南前进，整个路线要穿过新河谷省的腹地，路程还有400多公里。
0: 布里斯听他说到无人区，忽然紧张起来。
1: 无人区？那我们车上的水和食物？啊，放心吧，长官，在哈里杰绿洲的时候，我又补充了一大桶水。食物呢，有足够大家3天的面包。那时候早就出了无人区了。
0: 装甲车走到一个岔路口，有一个用阿文和英文标明的路牌立在道路中间。
1: 前方流沙将道路掩埋，正在清理，请向左走便道10公里，再并入主路。
0: 阿萨德看了看路牌说，
1: 这条路早就清理过了，怎么牌子又立上了？
0: 艾哈迈德毫不犹豫地说，
1: 没错的，向左走便道，走10几公里就又会上那条主路了。
0: 阿萨德还是把车停了下来，走下车看了又看，不断地询问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坚持一定要向左走便道。
1: 我是当地人，当然对道路很熟了。
0: 布里斯他们几个对此一无所知，就坐在车里看着阿萨德和艾哈迈德两人。最后在艾哈迈德的坚持下，驾驶员阿萨德终于把汽车向左拐到了便道上。
2: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8: 是啊，你是啊。
5: 审判，
9: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3: 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0: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10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有一条神秘的隐蔽战线，无数地下工作者为了信仰勇闯虎穴，无畏牺牲。
5: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著名演员孙道临饰演的主人公李霞给一代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李霞的原型就是我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李白。这里是位于上海闹市区的威海路，解放前这条马路叫威海卫路。1939年，一家名为福生无线电公司的店面 在威海卫路388号悄然开业。张方先生是一个30岁左右年轻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面相斯文和善。此人正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白。李白 1910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红军长征时负责红五军团无线电通讯，因为业务精湛，信仰坚定，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被党组织派往当时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第二年初春，李白在日寇和汪伪军警的眼皮底下架设起秘密电台，一道道红色电波成为党在上海的千里眼、顺风耳。在环境险恶的上海滩搞秘密电台，犹如在刀尖上起舞。为了掩护身份，党组织安排了同为共产党员的青年女工裘慧英以妻子身份协助李白工作。一年后，他们正式结为夫妻。1942年9月的一个深夜，李白正在阁楼上发报，突然楼下传来猛烈的敲门和撞击声，十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闯入了李白家中，把夫妇两人带走。老虎凳把指甲变形，敌人把能用的酷刑都用上，始终没能得到有价值的信息。8个月后，无奈地释放了他们。出狱后，李白没有离开上海。1944年秋，他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大量的战略情报。1945年3月，李白突然被国民党特务扣押，经过外围党组织积极营救，李白有惊无险地被释放。两次被捕，考虑到李白的安全，党组织建议李白撤出上海。然而当时正值国共合作破裂，大量的情报需要传递，再三思索后，李白选择继续留在上海。1948年冬，李白和妻儿住在这座小楼的3楼北屋。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上海也迎来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特务疯狂抓捕共产党人，为了搜捕秘密电台，开始地毯式排查。
1: 国民党当时从北平调了几个侦破电台很有经验的人到上海来。
5: 此时李白每发送一份电报，就像险境跨进一步。
2: 他跟我联络通以后啊，是很急的。我收到半中间的时候，忽然间没信号了。
5: 12月29日晚，李白派发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务等情报时，被敌人锁定电台位置。
2: 过了一会儿来了，他接着给我发完之后呢，这叫三个 V，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
5: 李白镇定地发完电报，销毁密码，他用地下工作者特有的方式向战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4: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5: 在监狱中，敌人对李白进行了30个小时残酷的刑讯，李白同样一个字也没有吐露。
1: 他身受30多种酷刑，指甲被一个拔去了，中老虎的双腿都被折断了。
5: 5月7号，已经被打断双腿的李白，在狱友的搀扶下爬到监狱窗口，见到了妻儿最后一面。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已经看到了，如果我能出来最好，万一我不能出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也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在当晚，按照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李白被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时年39岁。回首革命战争年代，在隐蔽战线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信仰和使命，万千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的战斗，默默践行着对党绝对忠诚的誓言。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在史册。
6: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志愿军将士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 志愿军歼敌超过20万人，在这五次战役中啊，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枚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金星奖章，以及这本一级国旗勋章证书，现在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一级文物。他们的主人是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证书上标明，当时的杨根思是志愿军的一名连长。1950年11月29日，一股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企图逃窜，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在一个名为1071.1的高地，以及高地旁一个叫做小高岭的地方。这里紧邻公路，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战斗很快打响，战场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从电影《101高地》中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程度。美军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疯狂抢夺高地，炸弹、炮弹、燃烧弹如雨点般狂泻下来。面对数倍于己的美军，杨根思沉着指挥，勇敢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8次猛烈的进攻。上午10点，弹药已经耗尽，杨根思和战友们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拼到最后，全排只剩下2名伤员，却仍然坚守阵地，寸土不丢。疯狂的敌人再次发动了进攻。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军，已经负伤的杨根思抱起身边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入敌群。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还没回过味儿来的美军被炸得粉身碎骨。28岁的杨根思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也因此成为了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朝鲜半岛的和平是用前线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随着战斗的进行，一封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从国内飞往朝鲜前线，表达着对志愿军战士们的敬仰之情。而英雄们的事迹也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自愿组织起来，为抗美援朝前线捐款捐物。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他领导的香玉剧社，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义演，并且用义演的收入为志愿军买了一架战斗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号，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的空战。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啊，撰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最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又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在书中啊，作者记录了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下了他对于志愿军战士的深厚情感。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揭示了彭德怀带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照日月的崇高心灵，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血肉情谊。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谁是最可爱的人

在进行。在志愿军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对敌人实施了极大打击之后，交战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转入了第二阶段。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罢手，而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做法，为自己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志愿军指战员毫不示弱，决心奉陪到底。在随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金化攻势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将战线稳定在38线上，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行驶在路途当中的司机师傅，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期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带您去了解实用的养殖技术、最新的农产品市场行情、农业技术推广，或者和大家来分享乡村里的暖心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专业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共享菜园的故事。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到一份快乐，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幸福，点亮精神文化生活。

0: 系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听众朋友，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来一起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五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西南风五级，短时六级，南部地区西南风四五级。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度。巴彦胡硕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5度。塞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宝昌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到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0度。泰普寺御马院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 S312 阿布嘎旗以西路段、 G331 阿布嘎旗以西路段、 S222 正镶白旗以北路段、 G209 有小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我盟积极发挥蒙农创科技110服务热线作用，目前已遴选186名农业领域专家，组建12支志愿者服务队，并固定接线员和联系人。农业经营主体可拨打96326热线，获得精准的专业技术支持。5月17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技术协会原创打造，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支持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我盟深化创业担保贷款快办服务机制，优化经办流程，对符合条件的业务实行融缺办理，确保应贷尽贷。今年以来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81万元，带动就业52人。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精准发力引育人才，累计引进各类优秀人才24名，持续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建成224套人才之家、48套专家公寓，打造人才餐厅，切实解决人才住宿、就餐等实际难题。同时，紧扣特色畜牧、生态保护、文旅融合、医疗卫生、基层治理、教育教学等重点领域需求，靶向培育 青年人才，全面提升青年干部和行业从业者综合素质。5月18日，锡林浩特市西察革命史纪念馆经过升级改造，以全新面貌向社会公众开放。近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四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这是内蒙古时隔10年再次承办全国性的博物馆盛会，这既是国家文物局对内蒙古文博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也是展现内蒙古文化保护成果、推动文物事业交流合作的一次重要契机。5月20日12点18分，2026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呼和浩特站票正式开启预售。商务部等部门18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5月18日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4亿元。好，下面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G1013海站。

0: 高速西蒙段、哈密日嘎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密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甲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0: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4: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5: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6: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7: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8: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六十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二十二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

0: 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1: 马来小

0: 时，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夏天将至，周末的时间你会怎么度过呢？有小朋友的家庭又会带着孩子去哪里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就是巴彦希勒街道的共享菜园。去年啊，我们就播过一期相关的节目，那么为大家做了相应的介绍，然后就在前几天他们举行了第二期的开园仪式。在这里呢，您可以认领一片菜园，实现你的田园梦，还可以呢让孩子们放下手机来体验农耕劳作，接触美好自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巴彦希勒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孔令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共享菜园。那在节目的伊始，我们先来有请孔书记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农牧民朋友们打个招呼，问声好。
1: 圆圆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彦希勒街道的孔令新，很高兴能做客田园牧歌节目。
0: 欢迎欢迎。听说啊，就是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街道就是第二期的共享菜园，然后是举行了开园仪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请您啊，就是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开园的一些情况。
1: 好的，五月是农耕的好时节，也是民族政策宣传夜，因此我们街道选定在上周三，也就是五月十三号，举行了我们共享菜园第二期的开园仪式，邀请了所有今年认领我们菜园的居民们参加。今年我们菜园的主题就叫我在巴彦希勒有点甜，甜是田地的甜，也通甜蜜的甜，意在让大家通过我们的田地体验到劳动之田、互助之田、友谊之田和收获之田。同时我们在开园仪式中还特别设立了套个舒适圈的趣味活动，用谐音梗蔬菜的蔬呼应大家熟悉的舒适圈，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套圈活动为载体，把新鲜的蔬菜礼包作为奖品，将原生态的健康食材与趣味娱乐相结合，打破了传统活动的刻板形式，让大家在简单有趣的套圈互动中释放压力，开怀大笑，拓宽温情社交圈、夯实生活烟火生活圈，让大家在巴彦希勒这片田地中感受到放松和治愈。
0: 听起来就是我们主办方巴彦希勒街道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准备。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做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啊，也是和大家呢就是分享到了咱们共享菜园的这个故事。那么今年呢是到了第二期，跟第一期来相比，咱们的共享菜园有哪些变化没有啊？
1: 今年我们对规模和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在规模这个上面，一期的时候是三亩菜地，今年我们进一步整合闲置土地资源，今年达到了六亩，包括两亩的大棚和四亩的露天沃土，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种植空间。在服务上，认领人群首先保障第一期排队的居民、老年群体还有困难群众的需求。在基础设施上，我们硬化了农具存放区，升级了灌溉设备、监控系统，同时新增了遮阳棚、休息凉亭，丰富果蔬的种植品类。去年我们是12种，今年是增加了4种，达到16种。制度上，我们修订了共享菜园维护机制、志愿服务机制和邻里交流机制，整体让菜园成为便民使用的开心农场，守望相助的团结家园。
0: 真好啊。孔书记，从去年到今年，就是我们现在又有多少人认领了咱们的共享菜园呢？
1: 相较于去年，我们从现在有39个人认领了菜园，加入了13名新的小伙伴。
0: 真好。那么针对共享菜园，我们给予了认领人哪些帮助呢？就是有没有一些福利呀？
1: 针对菜园认领人，我们会提供几方面的保障吧。一个是在物资方面，我们是免费提供菜苗、灌溉设备、农用工具还有有机肥， 不用大家再自己自费购买了。同时我们提供了遮阳棚、休息凉亭，也配备了便民茶水，给大家打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在安防管理里头，我们设置24小时监控系统，支持大家用 APP 远程查看，方便大家随时掌握蔬菜的生长动态。还有就是我们邀请了资深菜农入驻指导，手把手给大家传授种植经验。同时我们今年还设置了一个奖励机制，就是年底之后，如果对于日常管护到位的、地块养护规范的、同时积极配合我们管理的居民，明年是让他们享有地块的优先认领权的。
0: 那相应的就是咱们菜园的这个认领人是需要做哪些这个准备工作吗？然后又有哪些义务呢？
1: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共享菜园长期可以运营下去，所以需要大家首先是遵守好我们菜园的管理制度的，就是不能私自扩种啊，不能使用违禁农药。其次，平时要做好自己地块的养护，及时浇水除草，保证地块不撂荒不闲置。同时要爱护公共农具、园区设施，做到规范使用，用完归位。另外，我们今年组织所有认领居民签订了种植承诺书，让他们对自己这个管理要求有一个心理上的认同。日常上让大家主动交流分享种植经验，一起互帮互助，文明工作。我们也是倡导居民们自愿把部分的果蔬收成捐献给我们辖区的困难群众，传递温情。最后就是居民们需要配合我们社区巡查监督做好维护，如果表现好的居民的话，明年也是优先可以享有认领地块的权利的。
0: 对，其实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大家在闲暇之余，然后真的会想带着孩子去体验我们的田园生活，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菜园里会成为邻里交流的这个大舞台啊。以前可能见面不相识，但是现在呢，大家又成了菜友，分享种菜的心得，唠唠家长里短，然后就感觉一下子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了啊。您觉得就是咱们共享菜园的开设对于认领人来说又有哪些的意义呢？
1: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在我看来啊，我们共享菜园的建立给认领居民带来了四种甜蜜。一个是劳动的甜蜜，大家亲手翻土、播种、管护、

0: 在农耕劳作中可以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亲手体验耕耘的充实和快乐。第二重就是收获的快乐吧。春种秋收，自家菜园种出新鲜的绿色蔬菜，既能自给自足，吃上放心健康的食材，满满的都是成就感。第三重就是友谊之田，以菜园为纽带，菜友变朋友，大家常碰面常沟通，慢慢熟悉起来，拉近了距离，收获了温情和真挚的情谊。最后就是互助之田，大家互相交流种植经验，分享菜苗农具，还主动把富余果蔬捐献给困难群众，在互帮互助爱心传递中感受邻里共建的暖心氛围。
1: 对，我们会发现这个互助之田、友谊之田，包括收获之田、劳动之田，正是我们想要带给大家，就是一起开展共享菜园的这样的一份意义。那咱们共享菜园项目的建立，也是为我们巴彦希勒街道发展赋予了哪些效能呢？
0: 共享菜园的建成运营，对我们街道来说也有着很多方面层的这个重要意义。首先就是我们辖区居民的信心，提升了辖区居民对社区长远发展、营商环境优化和就近创业的美好预期，让我们辖区的老百姓看得见我们街道的变化，感受得到从我们街道获得的实惠，也对未来的发展更有底气、更有期盼。其次就是我们菜园的搭建，构建起了民族团结，还有我们兵团的精神、劳动的美、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它是一个这样的综合性的实践平台，把民族团结交融、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崇尚劳动之美、深化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有机结合起来，以农耕聚人心、以共建促治理，让我们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抓手，也更有活力。再者就是我们的这个共享菜园是我们街道一个对外展示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是全市的居民了解我们、认识我们、走进我们的特色窗口，充分展现我们街道的生态风貌、人文底蕴和共治共建共享的良好风貌。同时我给大家再额外介绍一下，我们的菜园是在我们的浩莱图社区的，这个浩莱图社区被评为了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我们依托这块金字招牌，然后以这个共享菜园为切入点，会不断地完善我们的配套设备，然后也会继续深挖辖区的这个文旅生态乡土资源。因为我们辖区是包含这个巴彦希勒牧场还有巴彦库伦牧场这两大国有农牧场，然后我们后续也会以这个融旅为融合，以园带旅，持续拉长产业链条，集聚人气活力。然后我们同时会跟这个辖区的两大国营农牧场进行合作，协同发展吧，常态化开展农耕研学呀、劳动实践、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结合我们春夏秋冬的节点与传统节庆民俗活动，然后共同策划成系列的文体活动，凝聚人心、凝聚民心，打造我们的品牌，真正把我们的这片菜园打造成集生态种植、邻里共建、民族团结、研学实践、文旅休闲、基层治理于一体的特色惠民阵地。
1: 对，我们的菜园呢是坐落于浩莱图社区啊，就是如果给大家一天假的时间，你会带孩子去哪里呢？就来咱们的浩莱图社区认领一片小菜园吧。我觉得真的不仅可以实现你的田园梦，就是也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放下手机，然后呢就是体验我们的农耕劳作、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好机会。就是我真的认为咱们的这一片菜园特别的

0: 是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之后，然后听到了就是孔书记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介绍，会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我相信啊，广大的市民、农牧民朋友也想加入进来，然后可能大家就会问，孔书记，我们还有没有空闲的菜地呢？我们什么时候还会开启新的菜园呢？
1: 今年呢，我们是4月17号在遇见马都平台发布了一个征集这个共创人的一个公告，然后发布了一些计划，大家也特别热情。但截至目前，我们共享菜园所有的菜地都已经认领完毕了。如果有想要加入的朋友，可以在明年开春的时候，也就大概在3、4月份的左右跟我们街道联系。我们还会把共享菜园项目一直做下去，也热烈欢迎大家的加入。
0: 对，欢迎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巴彦希勒街道共享菜园的这一片田园当中。我们知道啊，就是市区距离巴彦希勒街道好莱坞社区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呢，会有一些喜欢种植的朋友说，如果呢，我想要认领菜园，大家说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然后可能有的朋友是选择自驾过去，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们这条线路有没有这个公交路的开通呢？
1: 有呢，因为我们街道也特地向政府提请开通了第一条城乡公交专线。
0: 城乡公交专线是吧？
1: 对，就是叫巴彦希勒街道城乡公交专线。
0: 嗯，
1: 我们夏天的时候是早上8点在润宇商业广场公交站准时发车，经过这个单溪高速可以直达我们街道，一天有4趟这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在城乡公交上呢，还开设了一个车轮课堂，就是在乘车的间隙向乘车的乘客还有游客提供志愿服务呀，然后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呀，还有会表演一些文艺节目这样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在这个车内的电子屏还有椅背这样的可视空间内定制了各样的宣传内容，播放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这样内容的公益视频，也让乘客在去我们街道的路上感受到浓烈的赶党按听党话跟党走这样一个活动氛围。
0: 就是听到了孔书记今天您的介绍，我也是决定一定要过一段时间吧，然后亲自到咱们的这一片共享菜园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所以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能够在闲暇之余吧，在周末的时光真的也能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片共享菜园，感受我们这里的田园风光。我在想啊，共享菜园真的不单单是一片土地，更是咱们社区治理的试验田，是乡村振兴的示范田，邻里和谐的连心田。一方小小的田地呢，不仅让城市居民逃离喧嚣，走进乡村，实现他们的田园梦，当然呢，我觉得也连接了城乡资源互补与利益共享，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可以说真的是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了就是激活基层治理活力的一个创新样本。简单的来讲，我觉得在这里大家真的是既能够收获到实实在在的蔬菜，也能够收获到田园里的一份快乐，还有朋友间和就是像我们邻里之间对于生活的这份热爱。所以真的我想说挺值得大家去试试的。非常感谢孔书记今天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
1: 非常感谢田园牧歌节目的邀请，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巴彦希勒街道共享菜园的开创理念还有相关的服务信息，也再次真诚的邀请圆圆姐去我们菜园里走一走逛一逛。
0: 谢谢。
1: 同时也希望电台另一边的你能够加入我们共享菜园的大家庭，我们巴彦希勒街道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也再次祝大家健康快乐，一切顺利，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感谢孔书记做客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这里是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我是奚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我们稍后回来。

0: 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一期的田园牧歌节目到这里呢，也是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陪伴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带你点亮精神文化生活。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田园故事和你一起来分享。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场田园之约，再会。
1: 规范引领智慧安
2: 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

0: 麦饭食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1-4759-9999-186-4791-1844。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三继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伙伴们。
1: 哎，对，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啊，叫做520。
0: 哎，
1: 那谐音过来就是我爱你嘛，所以说今天呢，被很多的这个朋友们誉为这个表白日。
0: 哎，很多朋友哈也是在这一天啊，对自己心仪的男神或者女神哈，表达出自己的一个爱意哈。其实不单单是表白爱意，平时呢，这个已经成为男女朋友或者已经成为夫妻的这两位哈，也可以说是向自己的家人去表白哈。这样一个日子去透露自己的爱意，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情况啊。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这个民政局的门口肯定排起了长队。
0: 哎呦，真的是，我今天早上哈刷这个抖音，我看到这个同城的视频直播当中哈，这个具体哪个品牌就不说了哈，这个品牌当中的这个婚庆这边，我看到他有这个直播，我当时看了一下人啊，我的天哪，有一种五一我出门玩的感觉啊。
1: 哎，因为确实今天的这个寓意比较深厚，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呢愿意在这一天对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另一半啊表达爱意啊，或者说作为一个结婚纪念日，或者说作为一个我们的其他的这样一个纪念日啊，来纪念一下每年的5月20号，也就是520啊，大声的对对方说我爱你。
0: 哎，同样呢，这个不管怎么样哈，我觉得这样一天的话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哈。
1: 哎，对，
0: 那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是手边的一些信息。那么在今天这一小时当中呢，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还有我们的城市月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 S32路段， G331路段， G209路段， S22斯密特左旗以北路段有小雨， 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那么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东乌中部近旗北部阿布嘎西北部斯密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斯密特右旗北部有小雨，局地呢伴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再来关注到21号白天至22号白天，全蒙小雨，局地有中雨， 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四五级西南风。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巴彦胡舍镇多云见晴， 10到25度， 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 12到25度， 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 11到25度， 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 11到25度， 满多拉头镇有小雨， 13到24度， 二连浩特市有小雨， 11到24度， 塞坦塔拉镇有小雨， 13到25度， 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 12到24度， 明安图镇多云见晴， 9到23度， 宝昌镇多云见晴， 8到22度， 上都镇多云见晴， 9到22度， 多伦纳尔镇多云见晴， 8到22度。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 12到26度。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情况，下面呢去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近日，西盟2025年创建了11户自治区级以上绿色示范单位和2户实施节能节水技改项目企业，收到自治区拨付的1076万元绿色示范单位奖励资金及节能节水技改项目补助资金，实现政策红利免申即享，直达快享。
2: 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交通集团锡林郭勒分公司与内蒙古九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低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再来关注到近日，锡林郭勒盟文化馆联合锡林浩德市文化馆开设2026年非遗公益课堂活动，特邀资深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以实操教学结合文化解读的方式，带领大众走进非遗，读懂非遗，体验非遗。
2: 再来关注到5月19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自行车比赛在99号公路起点开赛。
1: 再来关注到，近年来阿巴嘎奇供电分公司持续完善公用充电设施布局，不断优化居民自用充电桩报桩服务。截至目前，全企已建成9处公用充电桩站点，配备36支快充充电箱，覆盖商业中心、居民小区、学校、休闲场所等重点区域。
2: 接下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摄影爱好者在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拍摄到数10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下面呢就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3: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0: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来关注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哈，来看看日前智己 LS6 上汽1亿台限定版上市。
1: 哎呦，1亿台上定限定版、
0: 啊、哎，这个确实哈，这听到数字感觉有点庞大的，真的卖了1亿吗？咱们看一下啊。
1: 哎，
0: 那新车推出两款车型，售价23.49到25.49万元。新车呢，为纪念上汽集团率先达成1亿辆汽车交付里程碑，推出即日起限定发售5000台，预购从速啊。当然了，他们又给我广告费啊。
1: 哎，对，
0: 6月上旬开启交付，此刻呢，即日起现款的智己 LS6 和智己 L6。专属购车窗口期正式开启，限定车型一口价18.99万，便宜不少啊。而智己 LS6、智己 L6 将会在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换新上市，具体时间以后续公告为准。
1: 哎，对，大家都觉得啊，可能是上市了1亿台，但是其实仅发售了5000台。它的这个车子的名字叫做智己的 LS6，
0: 对，
1: 上汽1亿台限定版。那这两台车型呢，一共是一个是76 MAX 版本，还有一个103 MAX 版本啊，这两台。
0: 对，
1: 那售价都是大概是25元左右。那么再来看到智己 LS6的上汽1亿台限定版呢，均为纯电的车型。那在 MAX 版本的基础之上呢，增加了10000元，标配到了520线的超视域激光雷达，加上英伟达的芯片，算力是达到了700TOPS 啊，硬件能力呢比 MAX 版本是大幅提升了。
0: 对，
1: 那二排的座椅呢，还增加到了通风按摩功能，并且增加了车载冰箱。发现啊，大家都开始研究后座了啊。
0: 开始把这个后排乘客开始更加注重了啊。
1: 是。
0: 那动力方面呢，76 MAX 的一个上汽1亿台限定版和103的 MAX 上汽1亿台限定版均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245千瓦和300千瓦，最大扭矩呢分别是430牛米和500牛米，0-100加速分别是6.4秒和5.4秒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50公里和802公里。
1: 是的，那么继续呢，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啊。近日呢，我们从官方的渠道获得了一组杰尼赛斯全新的旗舰 SUV GV90 的内饰谍照。不过呢，这个新车啊，不仅是配备到了约27寸的一个超大的连屏，更加是提供到了无壁柱的对开门的设计啊，非常帅气。大量的元素呢，直接还原到了 NEO 这样的一个概念车的车型了。
0: 对，那同样呢，这台车的内饰方面，中控搭载27英寸一体式的昆孚大屏，屏幕下方的按键，还有它的挡杆区域，还有扬声器造型，高度致敬了这个 NEO 的一个概念车。那原用于换挡的旋钮机构，在 GV90 改为了多媒体的控制旋钮，交互逻辑变得更简洁了。座舱大面积采用了菱形格的这种衔缝真皮的包裹，顶配采用了4座独立的这种行政座椅，后排中央扶手集成无线充电板呢，还有像这个可以拆卸的这种触控面板啊，可以独立的控制空调、音响、座椅等功能。因为没有壁柱呢，前排的安全带集中在了这个座椅的肩部。哎
1: 对，那根据专利的文件显示呢，捷尼赛斯专为无壁柱车型开发了多层密封的系统，兼顾到了一个气密性啊、隔音呐、还有防水。那进一步是保证了刚性与静谧性同在。那车上大灯呢，搭载的是 Micro 的一个技术。那灯组的内部是呈现到了宝石般的一个点阵的纹理啊，视觉的这个质感是非常高级，而且点亮的效果是璀璨夺目的，还原到了我们刚说这个 NEO 的概念车的一个极简的高级感。车辆还能去配备到了24英寸的轮圈气场拉满，进一步是强化了旗舰的身份。
0: 对，那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这台车动力上，车辆将会配备113千瓦的电池组，续航里程有望超过800公里。此外呢，这台车还配备了空悬还有后轮的转向。那 GV90 将会基于 EM 平台所打造，预计在2026年年末或者2027年的年关啊开启亮相。那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吧。
1: 哎，是的。那么继续再来关注到5月20号，就是今天啊，非常浪漫的日子啊，我们从比亚迪的官方获得到了海洋网旗下的全新的旗舰车型，这个海豹08的这个高定车侧叫做流光银的一个官图啊。那么作为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的一个首款的中大型的轿跑的车型，那它呢去配备到了一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还有这个兆瓦的一个闪充技术，还有云辇杠 A 的一个智能空气悬架与后轮的转向技术。那么插混的车型呢是 CLTC 的，续航将去超过400公里，同时呢将会在第二季度正式完成上市。
0: 正式跟我们来见面了哈。
1: 哎，对，
0: 那

0: 作为比亚迪海洋网的全新旗舰车型，海豹08采用全新样式的设计风格。那这种波浪型的日行灯搭配了封闭式的前格栅，让它有着不错的高级感。那尾部方面呢，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组，并在两侧同样加入波浪型的造型进行点缀，和车头形成一个这种视觉呼应的感觉。
1: 是的，这台车型啊，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海豹08，可能在这个价格上，或者说在这个配置之上，要比现款的这样一个海豹08要低上不少。
0: 对，
1: 所以说呢，确实这一次的换新呢，也让海豹08重新注入了一股这个强劲的动力啊。那再来刚才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车内部啊，看看内饰方面啊，新车采用到了海洋美学2.0的一个全新的旗舰座舱，全新样式的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配备到了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还有全液晶仪表等等等等啊，让它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科技感。那么在尺寸方面，长宽高呢？

0: 这个后轮的转向以及云辇 A 的一个技术。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然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一些公告信息。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是手边的信息，来看看半点过后的即时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两位关注一下手边的信息，看看这台哈，奥迪的 E7X， 大家知道这个奥迪有一系，哎，奥迪的这个还有这个四 A4、
1: 哎、
0: A5、A6、A7、A8，
1: 嗯
0: 啊 ，Q 有这个 Q1、Q2 啊，还有
1: Q3、
0: Q5、Q7，
1: 嗯。
0: 那这个 E7 是啥玩意儿呢？
1: E7 是什么呢？
0: 哎，对，我们来说说啊。
1: 哎，
0: 奥迪 E7X 这台极具科技感的量产概念车在北京国际车展正式亮相过了啊。
1: 嗯，
0: 那可谓是话题感直接拉满了。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车的静态版啊，今天就趁这个热乎劲儿，给后驱版来一个全维度测试，同时四驱版的动态性能也是一并安排到位，来一起来看看这台定位智慧型旗舰 SUV 的真实硬核实力到底能不能比较抗打。
1: 哎，对，首先是性能测试啊。那本次测试的奥迪的 E7X 的单电机后驱版本的最大功率呢是300千瓦，还有双电机四驱版本最大功率呢是500千瓦。
0: 嗯，
1: 测试开始前呢，将驾驶模式调制为动态模式，关闭了电子稳定控制系统，那电池的初始电量是99%。
0: 嗯，那车辆具备弹射起步功能啊，起步瞬间动力输出非常的充沛。
1: 哎，对，
0: 那车辆的抬头姿态非常明显，车轮没有出现任何的打滑现象。那么同样呢，开启弹射的四驱版模式哈，四驱版的起步姿态是非常的夸张哈，大家可以看到这图片，这整个车都昂起来了啊。
1: 对，我们手边这个图片看到这个车头已经扬起来了，
0: 这真的是已经要飞了啊。
1: 对，
0: 动力输出没有任何的延迟，而且呢，这个车轮呢也没有出现任何打滑现象，强烈的推背感牢牢会将驾驶员和副驾镶在座椅上，都不是
1: 镶在座椅上，
0: 都不是按在座椅上，是镶
1: 在座椅上，它跟座椅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平行的距离啊，但是箱就是已经进去了。
0: 对，
1: 哎，对，那再来看到啊，这个奥迪的 EX 的后续版本呢，在连续的10次加速的测试当中呢，动力出现了一些轻微的衰减情况。那最快的一次加速成绩呢是5.89秒，与最慢的一次6.54秒是相差了0.65秒的啊。那性能稳定方面呢，和奥迪的 EX 四驱版本相比呢，是稍微的逊色了一些。
0: 嗯，
1: 那中途的加速方面呢，40到80迈的一个加速成绩是2.55秒，那80到120的加速成绩呢是3.32秒。那动力储备方面，应对于日常超车是绰绰有余地。
0: 对，那奥迪的 E7X 呢，这台四驱版在连续10次测试当中，动力输出可谓是相当的稳定了啊。
1: 嗯、
0: 那最快一次成绩是4.24秒，与最慢成绩仅仅差了0.04秒，可以见这个奥迪的 E7X 四驱版的加速稳定性非常的不错。中途加速方面，40迈到80迈加速时间是1.65秒，80迈到120迈的加速时间是2.12秒，动力储备也依然看起来是非常的充沛。
1: 是，那再来看到这个绕桩测试啊，这也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
0: 嗯、
1: 就是你这台车啊，它究竟在这个日常通行或者说我们这个驾驶当中呢，它灵不灵敏？哎，对，所以说这个要看我们的绕桩啊。奥迪的 E7X 的后续版本呢，指向性是十分的精准的，整体呢有一点像奥迪 E5 的感觉。
0: 嗯，
1: 车手呢所做出来的一个动作呢，可以非常迅速、清晰的传递。那车辆所反馈的动作呢，也是十分的利落的。那奥迪的 E7X 四驱版本的绕桩的整体感受和两驱版本是大差不差，
0: 嗯、
1: 车头呢指向性依旧是非常精准，同时呢车尾跟随性也是非常的不错。
0: 对，在绕桩测试当中，这台奥迪的 E7X 后驱、四驱指向性都非常的精准，整体有点像这个刚刚王波说到这个奥迪的 E5 Sportback 版本的感觉，方向可以迅速清晰传递到直至车轮，那车辆所反馈的动作非常的清晰利落，车尾跟随性不错，但随着车速上升，即便是四驱版配有更好抓地力的轮胎，在经过反复多次这种重心的转移之后呢，这个避震器的回弹会出现轻微的衰退，导致前轮的压力有点不堪重负，车辆会出现轻微的这种转向不足的这种感觉哈。
1: 嗯，对，确实你在连续的几次测试当中呢，不可能说它没有这个热衰减，
0: 对，
1: 也不可能说它没有一点点的我们这个在这个卡钳啊或者说这方面有一个损耗、
0: 嗯、
1: 那是肯定有的，因为要连续的测试嘛、
0: 嗯、
1: 那再来看到我们这个安全性的测试当中啊，奥迪的 E7X 的全系呢是全均标配到了一个Brabham 的一个四活塞卡钳，
0: 对，
1: 那后轮呢是单活塞的制动卡钳，是做的两驱版本车型，匹配的轮胎规格呢是前255-50R21后285-45R21的固特异的轮胎、
0: 嗯、
1: 那四驱版本呢匹配到的是轮胎规格为前255 2845R22 后28540R22的马牌轮胎。那鸳鸯胎的一个配备啊，和这个宽大后胎是否意味着强大的制动力的表现呢？哎，我们这个别急啊，答案马上揭晓。
0: 对，这台车全力制动过程当中呢，车身姿态控制的不错，没有多余的明显前倾，那制动踏板脚感比较适中，车辆停稳之后呢，没有出现多余的晃动。从这个刹停姿态来看，由于车重的有所不同，四驱版前倾要比这个两驱版更明显一点，制动脚感和其他来说的话表现来说基本是一致的。
1: 哎，是。那再来看到这个奥迪的 E7X 四驱版本呢，在连续十次的测试当中是表现经济四座啊，技惊四座啊，那鸳鸯胎的一个配置加上后胎的这个285的宽胎，那最短的一次制动距离仅为33.97米，
0: 不错，
1: 与最长的一次34.54米是仅仅相差了0.57米啊。那不管是成绩还是稳定性啊，表现都是非常能够震惊全场的啊。
0: 对，而尤其这台奥迪的 E7X 后驱版在连续十次测试当中表现也都是非常的稳定哈。鸳鸯胎的配置加上后轮285的宽胎，同样配备了后驱之上呢，由于这个轮胎品牌和型号稍有一点点区别，成绩会有一些变化。最短一次的制动距离是34.37米，和最长一次的35.66米仅相差1.29米。这样的制动成绩在同级表现依然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啊！
1: 哎，是的。那么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麋鹿测试啊。麋鹿测试开始之前呢，两台车按照 AH-100 的测评标准是完成了车辆的设置啊。比如说这个驾驶模式调为舒适啊，动能回收呢调为最低。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奥迪的 E7X 后驱版本麋鹿测试当中的一个表现，动态表现与之前的一个测试过的奥迪的 E5 是极其相似的。它们呢都有着极为灵敏的动态的响应，车手呢做出动作都能快速的反应到路面，且在同级别的电动车当中呢，奥迪的 E7X 的路面信息反馈是更为直接的。
0: 那四驱后驱这样两个版本动态表现基本一致，它们有着非常灵敏的这种动态响应，车手可以精准的控车。那电子控制系统的设定呢并不激进，说来进入在 B 区之后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向不足，而此时呢电子辅助系统并没有介入这个力度，导致进入 C 区还是比较困难的啊。
1: 哎，对，所以说无论是四驱版还是后驱版本的奥迪 E7，在麋鹿测试当中的动态表现与之前测试过的奥迪 E5 是极为相似的。首先，他们都是有非常灵敏的一个动态响应啊。那车手是做出的动作都能够快速反应到路面，且在同级别的电动车当中，刚也说了，没有说特别出众的，但是他给到的一个反馈啊，路面的信息啊是更为直接的。这也对于车手我们来控制我们的车辆有着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反馈。
0: 对，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脱困和越野测试了。既然是台 SUV，那这还是很重要的哈。脱困测试环节当中啊，大家想到 AUD 奥迪吗？啊，我想到是你尽管踩油门，剩下的交给
1: Quattro啊。
0: 对，咱们看看这台四驱版的奥迪 E7X 的电 Quattro 能否轻松过关。面对轮滑组的项目，奥迪的 E7X 表现干脆利落啊，稳稳通关。在湿滑路面上，只要有车轮有充分的抓地力，就可以轻松从容的脱困。还有交叉轴的脱困来看一下。那么其实奥迪 E7X 四驱版在面对这个双前轮双后轮有附着力的工况下，轻踩加速踏板就可以完成脱困。那交叉轴测试当中呢，轻踩加速踏板可以明显感觉到车辆的电子限滑带系统的一个介入，但是介入时机比较快，成功会帮助车辆完成脱困。在单前轮和单后轮有附着力的情况下呢，这个电子限滑差速呢可以直接的识别到打滑的车轮，同时动力可以在第一时间分配到有附着力的车轮上，帮助车辆完成脱困，整体感受是异常的轻松。
1: 哎，是。开启了越野模式之后呢，在场地爬坡测试当中，面对于70%和80%的坡度时呢，动态扭矩分配的十分的迅速，通过的整体是较为轻松的啊。那么越野测试当中呢，这个奥迪 E7 在面对侧坡的项目时候呢，表现十分从容。那驶入侧坡之后，车辆可以稳定行驶在坡道当中，车身呢并没有出现这个下滑的现象啊。那在馒头包的一个测试当中呢，面对于对角线有着附着力的这样一个工况之下呢，车辆脱困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不过呢，城市 SUV 的一个定位，车身的尺寸和最小离地间隙相对于较小，还是避免不了这轻微的托底的情况存在。
0: 它毕竟是城市 SUV 嘛，它肯定是要更要兼顾城市的路况来说。
1: 哎，对。
0: 但是整体来说，这个 Quattro 还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哈。再说它是一台这个电车，那智能泊车，智能方面咱们得说说啊。侧方的车位泊车完全轻松没问题。如果是你的车位被别人占了一个后轮， 或者是它这停歪了哈，
1: 嗯，
0: 那这种侵占式的车位泊车也是能够通过。而且这奥迪这个 E7X 看着真大哈，
1: 哎，确实
0: 这个块头真不小，
1: 嗯，
0: 还有断头路的这个车位的泊车也是能够轻松的通过。整体来说，对于这台车的一个表现来说非常的不错。日常驾驶呢，也就是这台 E7X 拥有到的是一个大陆空气悬架和采埃孚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系统。行车过程当中呢，系统可以根据车速自动去调整车身的高度，还有阻尼的软硬，兼顾它的通过，还有它的最终的舒适性。
1: 嗯，那么总结一下这台车型啊，在我们这个作为上汽奥。

0: 跑开，稳重，高级感。那么对于一直在观望豪华大型 SUV 纯电的朋友们来说呢，这台全新的数字奥迪可能会成为市场里的热门选手。
1: 对，
0: 所以说不光是颜值打非常能打，而且它的动态性能也是非常过关。
1: 嗯，
0: 这台车型也希望它能够在2026年啊风生水起下，获得一个好成绩。
1: 对，其实这个数字的这个字母的这个奥迪，大家一直都有诟病啊，没有四个圈，它仿佛没有了灵魂。
0: 是，
1: 但是怎么来说哈，咱们这样一个小的城市，我也是见到了这个 AUDI。哎，我当时就感叹哈，这个确实什么车都有人买。
0: 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肯定是对于这个车，不管是它的品牌价值，还是它的这个品牌的背书，品牌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赋能，但是真正给予咱们的消费者而言的话，是对它的一个品牌的肯定。
0: 对，
1: 那也是期待哈，这样的一些车型能够做得越来越好，不再是大家一直诟病说这个合资车搞不定电动这种玩意儿。
0: 哎，真不一定啊。
1: 嗯，所以说，有品牌背书很强的这种品牌的话，我觉得做起事情来也是非常的能够轻松拿捏的哈，也是期待一些合资品牌能够拿出真正自己的实力，让更多的消费者感受到更加的诚意哈。
0: 哎，
1: 那以上呢是在历史上跟各位聊到的所有方面的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140年全球

0: 流水资源拍卖会第十七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 350万。
2: 400万。
1: 450万。
2: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5: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6: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旅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和交通广播 FM97.5 兆和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今天节目行程呢，首先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天气又好了，但是呢对，气温和气候，就是比如说阴天下雨啊，总在变换，所以最新的天气来了解一下。之后呢，我们继续来送上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主播读原著的行程闲的玩笑以及时光之味文章分享。我是苏雅，稍后继续吧。

0: 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洛蒙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东乌珠穆沁旗北部、阿布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北部有小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明早八点至22号早八点钟全蒙小雨，局地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蒙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乌利亚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巴拉格尔高乐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满多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4度。三汉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民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上多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接下来关注西林郭洛蒙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贝兹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太仆寺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3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西林郭洛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天气。 S312 路段、 G331 路段、 G209 路段、 S222 苏尼特左旗以北路段是有小雨的，提醒大家在路程之上一定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明两天我国的强降雨是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同时啊，明天新一轮的降雨来袭，南北多地会迎明显的降雨。此外呢，未来五天北方受降雨跟冷空气气象这种影响吧，应该说气温是多波动的，而且呢，最高气温它总体是偏低的啊，偏低的。长江以南则是会持续的闷热。首先来说雨水，昨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明显增多，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看到有些地方也是出现了这个洪涝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呢，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会向南的缩减，但是雨势依然比较强，局地呢有大暴雨现身。明天华南、江南仍有强降雨。与此同时，新一轮的降雨会来袭，预计明天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哈。那么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就最近念的这些地方，像黄淮，我觉得江淮、江南啊，很多地方就是重复性的再来这个，是吧？所以他们这个雨势真的是蛮大的。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北部和西南沿海局地特大暴雨。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中北部和西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我们这边就完全都被囊括了啊！就内蒙的除了阿拉善盟、乌海，我觉得可能还包括一部分鄂尔多斯明天没有雨，其他很多地方都会有啊，应该是赤峰、通辽和西安盟的一部分可能也是没有雨，剩下是全部都被覆盖到的。那么其中呢，像陕西的西部、四川盆地北部、湖南的西南部、广东的西北部、广西的东北部部分地区是暴雨的状态。后天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广东中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部分地区 暴雨。嗯，明天看到是东北地区下雨还挺多，那内蒙的话就是呼伦贝尔盟，可能包括像这个西安盟一部分是被划入其中的哈。24号到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的过程出现，这样这个有些地方啊真的就是雨势太多了。这轮降雨会影响南方大部跟西北黄淮等地，其中呢江汉江淮及江南中北部持续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和黄淮等地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所以中国天气网就提醒啊，今明两天江南华南多地雨势比较强，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所以大家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谨慎的前往山区啊、河流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明天开始西北华北黄淮多地也将再度迎来降雨，所以需要及时关注天气的预报信息，做好防雨的措施。那么冷空气影响气温方面，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五天受持续阴雨影响，气温波动比较小。因为它有阴雨呢，你别看这个是吧，它有云层，它是是吧，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感觉啊，气温好像散得没那么快。它的最高气温总体也是接近了常年同期，最低气温是偏高的。那么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是阴雨频繁吧，但是因为这个暖湿气流十分的强盛，最高气温仍然保持偏高水平，因为暖湿气流嘛是吧。其中西南江南的西部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会创今年来的一个新高，多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度左右，伴随较高的相对湿度，体感是十分闷热的啊，就是温度又高是吧，又下雨。那在北方未来冷空气给人降雨的影响就比较的频繁了，气温多波动。未来四天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温，影响区域整体是偏北的，像新疆、内蒙古、甘肃、黑龙江等地会出现显著的降温。我们啊，像银川今天最高还可以达到28，明天跌至21。与此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也是维持在25度左右，这个持续它是低于常年同期，体感就较为凉爽了。23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到25号，这个应该是这周末嘛，北方多地会显著的出现降温的天气，像西安吧，最高气温可能会由30左右跌至20出头，这个也是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的，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对，谨防感冒等呼吸系统疾病。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多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来适时的调整我们的穿衣。还是那句话，这个外衣呢，按一天当中最低温度穿，里面呢，可以按一天当中最高温度穿，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3: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了，继续来读今天的这个就是闲的玩笑。昨天不是说到这个胡胖子去作为第二选择的邀请了杜太白去给他的这个父亲哈做这个白氏丧礼的一个主持。胡胖子走后呢，杜太白就忙给田锦绣打了一个电话，说替他揽了一桩生意。本以为啊田锦绣会高兴，杜太白刚把胡胖子家的事儿说完，田锦绣马上急了。晚上的事儿咋现在才说？这胡胖子也是刚刚找的我，没时间。杜太白欲擒故纵，你要没时间也就算了啊，人家给的报酬可不低，给多少？正因为时间紧，几手现抓，唱一晚上，人家给你1000，你乐队的5个人每人500。这数字果真是打动了田锦绣。田锦绣过去在丧礼上唱一晚上挣200，现在生生多出了800块钱。田锦绣改了口气，我没说不去啊，就是这临时找乐队的5个人，不知道人家有空没空。有500块钱在，谁没空？可以另外找人去。那倒是，田锦绣又说，那我赶紧找人去啊。杜太白松了一口气，人们分歧再大，归结到钱上，很快就统一了。杜太白想，在这个世界上不知是谁发明了货币，货币马上能使这个世界统一。没想到田锦绣接着问，你主持胡胖子他爸的丧礼给你多少钱？杜太白愣了一下，胡胖子给他的报酬是2000，但他马上脑回路，没敢给田锦绣如实说。如实说倒也没什么，怕的是留下后遗症。如果啊能跟田锦绣结婚，今后出门主持红白喜事，不是次次都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像唱歌一样，一开始把调定高了，后边就唱不上去了。货币也是使世界分裂的重要原因，婚后谁管家里的钱，会通向专制和独裁之路。又绕回来了哈，历史的教训还不深刻吗？便说和你一样1000。又补充说，胡胖子他爸是突然死的，加上春节情况特殊，人家才给这么多，并不代表日常的情况。到了晚上，杜太白去了胡胖子家，才知道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不是杜太白一台节目，还有另一台节目。本来是一台节目，胡胖子有一个外甥，看东街的主持人老董因为拉稀来不了，在胡胖子找人的同时也开始找人，而且找的不是本地的主持人和戏班子，是周口的主持人和戏班子。这外甥啊在周口工作，因为给老爷奔丧从周口赶回来的，他在周口熟，于是呢在周口找人。没想到啊他很快找到了，在胡胖子的杜太白家门口给杜太白磕头的时候，周口的主持人和戏班子是已经开着小面包车上路了。周口离延津200多公里，胡胖子回到家，外甥告诉他这件事儿，胡胖子才知道，哎呀，把事情弄成了双黄蛋。

但是周口的人已经上路了，胡胖子也不好把人再赶回去。半下午，周口一帮人来到盐津，因来得过早，几个人还到商业街转了转。本来是一台节目，成了两台节目。如果是两台节目，就成了唱对台戏。本来杜太白是整个丧礼的主持人，现在变成其中一台节目的主持人。胡胖子把唱对台戏的双方主持人叫到一起，闷着头说：哎呀，既然这样了，那就一块弄吧，使劲弄。戏里呢是比武打擂台，咱们是唱戏打擂台。又从腋下的手包里掏出5000块钱放到了桌子上，谁赢了再给5000块钱的奖金。杜太白不想跟人打擂台，一个呢是打擂台太粗野，是冷兵器时代的陋俗，成了双方公开的赌气；二是他无意与人打擂台，无意打并不是怵谁，而是认为世界上无人配跟他打擂台。但是事到如今，杜太白也不好临时变卦。胡胖子出的2000块钱主持费他已经收下，如果临时变卦就成了临阵脱逃，好像是他怵别人似的。事情传出去是有损杜太白的名声。再说啊，这事儿已经给田锦绣说了，田锦绣和他的乐队也收下了胡胖子的演出费，已经来到了现场。唱对台戏的周口主持人40多岁，像胡胖子一样干瘦，嘴里呢还镶着一颗金牙。待胡胖子介绍完

何来久仰，一脸江湖气，说话爱用文词还是表面的文词。杜太白知道这么用词的人都胸无点墨，借攀附这些表面的文词显得自己有文化。杜太白听了几句话，心里就有了数，这是只纸老虎啊，并无实力和他唱对台戏。何况呢，本地的同行杜太白都不怵，外地人初来乍到的就更不是对手了。心里有了底儿，也忙作揖用对方的口气回答：不敢不敢，兄台远道而来，必地蓬荜生辉。贵地不可小觑，李耳就是周口人呢。李存尔也是，我们说一下啊，大家知道李耳是谁吧？老子的原名嘛。这李存友呢，也就是老八，马上露了原形。李耳是谁？同行吗？是周口哪旮瘩的？我咋没见过？李耳啊，就是写《道德经》的老子，周口陆邑人，距今2000多年了。你当然没见过呀，连老子都不知道。哼，也敢跟杜太白打擂台？杜太白便说：周口很大，不是每个同乡都认识。胡胖子在他家门口架起8盏射灯，隔着一条路搭起2座戏台，路南呢归杜太白用，路北归老八用。晚上8点，擂台赛准时开始。杜太白手持话筒上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祖之风，山高水长。今日我们怀着沉痛之心齐聚于此，缅怀得少年高责备乡里的胡老先生。胡老先生一生秉持立德立言，无问西东之志，系事亲至孝，济世以仁，乡邻有因必解乡相助。今虽齐经去远，然温良恭俭之风犹存于故里，耕读传家之训，长名于后世。正所谓德范犹存，千树棠梨替杜宇，音容宛在，以传烟草枯春风。福为上香，愿胡公乘白鹤以遨游，化星辰而永恒。此去蓬莱境，人间春秋春复秋。此时此刻，我等愿以戏剧一出，遥寄对胡公的深切思念，送他最后一程。接着向幕后伸手，下边有请二夹弦名伶田锦绣登台献艺。台下响起一片掌声。锣鼓点当中，田锦绣水袖搭肩，踏着碎步，背着身上台。田锦绣化了妆，穿上戏装，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碎步绕场一周，回到舞台中央，水袖甩出一个回身亮相，赢得满堂彩。台侧的乐队起板，板胡拉起，唢呐跟上。在板胡和唢呐的伴奏下，田锦绣唱起《三哭殿》。这三哭殿啊，说的是唐朝皇上李世民的家事，其中有三哭：妃子哭、公主哭、皇后哭。田锦绣选的是其中的第二哭，银屏公主哭殿。虽然银屏公主哭的内容跟胡胖子他爸的死啊，风马牛不相及，李世民家和胡胖子家有天壤之别，相隔1000多年，但不管因为什么事，这人在哭和丧礼和葬礼就算应景。唱到戏的深处，田锦绣也哭哭啼啼，用水袖拭自己的眼睛。台下聚集了许多听戏的人，不时有人喊好。10分钟过去，对面的戏台子还没有动静。杜太白认为对方的老八有些发怵吧，接着又想，也许老八虽然没文化，但是是个厚道人，晚于对方开场等于让对方一步，让杜太白这边先声夺人。一直到了8点半，对面的舞台才有响动，但是对方一开场就让杜太白吃了一惊。原来对方的戏班子不是唱戏，是跳舞。随着音箱中 disco 的音乐响起，上来一个小妹儿跳舞热场。这小妹啊，描眉涂眼，化着浓妆。5分钟之后呢，老八才拿着麦克风上台，

0: 不行，老八说，再上来一个小妹。另一个小妹跳着鬼步舞从幕后到台上了，扔下手里的话筒跑到台下找到胡胖子，指着老八的舞台，老胡，这不是胡来吗？ 胡胖子说，哪儿胡来了，这可是你爸的葬礼，这样拖来拖去合适吗？胡胖子将烟头扔掉，用脚在地上撵，咋不合适？爸去极乐世界，这也算骑上马送一程。田锦绣的舞台前渐渐一个观众也没有了，田锦绣还在声嘶力竭地哭，杜太白重新上台，在田锦绣的哭声中声嘶力竭地说，孔子、老子、孟子、司马迁、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他想把人召回来，但没有一个人理会。这时对方舞台上来了第三个小妹，杜太白干脆不说了，也张眼看对方舞台的小妹脱衣。这时想，寒风中啊，三个小妹只穿着内衣在跳鬼步舞也不容易。夜里十一点，丧礼结束，后台田锦绣哑着嗓子说丢大人了。一晚上田锦绣把嗓子唱哑了，没对台戏不会唱哑，有对台戏要拼命的嘶喊，就把嗓子唱哑了也不容易。杜太白说，谁丢大人了？
1: 我呀。
0: 田锦绣突然对杜太白急了，
1: 你是故意的吧？事先你可没说还有脱衣服的。
0: 杜太白说，事先我也不知道呀，正因为脱衣服，我觉得丢人的不是你，是脱衣服的。这个老胡啊，在他爸的丧礼上伤风败俗，很不严肃。为了安慰田锦绣和了结此事，杜太白说，不管丢不丢人，钱挣到手里去，一块去吃夜宵吧，
1: 没心情。
0: 连戏装都没脱，田锦绣径直下台走了，杜太白的计划再一次落空了。杜太白张罗了一个晚上，肚子倒饿了，如果把事情张罗成功，兴奋中也许不饿，哎，事情张罗失败了，或者说落败了，肚子反倒饿了，剩下他一个人也想是去吃口宵夜。吃啥呢？天冷，在寒风里喊了一晚上，他想吃火锅，热量消耗尽了，他想补充些热量。东街有一个火锅店叫白家铜锅涮肉，开到凌晨两点。杜太白来到火锅店走进去，没想到老八也在里边，和刚才跳艳舞的三个小妹围着一个桌子在吃涮羊肉。杜太白想退出去，已经被老八发现了。老八主动站起来，来到他面前说，多谢老兄在刚才的丧礼上关照小弟，让我多赚了5000块钱，小弟感激不尽。又作揖，用表面的文辞说，承让承让。杜太白哭笑不得。老八虽然不知道老子是谁，杜太白知道老子是谁，但不知道老子是谁的人打败了知道老子是谁的人，这才叫无为而治。别说术业有专攻，术业有专攻。老八把杜太白拉到他的桌前说，一块儿吃吧。杜太白没顾上吃的事儿，先打量了桌前的三个小妹。三个小妹已经卸了妆，穿上衣服露出素颜，就算是素颜长得也不算难看，长相身材三人也各有特点。老八见杜太白看三个小妹便说，我给老兄介绍一下哈，这个是我妹妹，这两个是我侄女。杜太白如五雷轰顶，在刚才的丧礼上响应老八号召脱衣服的几个女子，原来是老八的家里人，是他的亲人。这是杜太白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何谓想得开，此之谓也。这样混世界也算彻底。杜太白摇摇头，自叹弗如，对擂台上自己的失败说得心服口服。老八说，别站着了，坐下一块喝点，指着桌上的酒说，陈州头曲，我从周口带来的。虽然对老八口服心服，但是对方人物关系的组合，杜太白还需要时间消化一下，这次的脑回路无法一时回路，便说改天再喝吧。又说我到这里找一个朋友，他没在这里，我可能找错地方了。跟老八握了一下手便往外走，这个时候飞来一只蚊子，落到了杜太白的脖子上。杜太白一巴掌拍死，感到这蚊子肉滚滚的，大冬天的哪里会有蚊子呢？大概是火锅店太热了，这蚊子认错季节了，杜太白想。好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读完了一章哈，

在我就之前在读这段时候觉得就是老八的这个行当之前一直有，现在不是很确定，应该现在被治理的 好很多吧。所以说知道李耳是谁，知道老子是谁，就像杜太白说的，谁知道谁不知道，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不知道的打败了知道的。哎呀，这文章啊越读越有意思，我们明天继续。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5: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4: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底心。

好了，继续来分享今天时光之味当中的这篇文章，名字叫走路最能看清一个人，文章作者国文。因为哲人曾说，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人这一辈子最真实通透的活法便是用力行走，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自己人生路上的最强辅助。行走强人体魄，润人心灵，想认清一个人如何生活，看他走路就是最好的方式。首先啊，走路的人身体好。吕氏春秋有言，户枢不度，流水不腐，人之形体，其义由是。门栓经常转动才能避免被虫蛀，水要流动不停方可保持清澈。与生活交手多年，历经世事无常，便会渐渐悟透，照看好自己的身体就是一切幸福的源头。走路是最简单的养生之道，亦是最上乘的生活之法。白岩松曾在书中谈到过自己的一段经历，他说有段时间啊，他总觉得身体疲乏无力，甚至不断头晕。去医院检查之后，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他的血压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医生告诉白岩松，你得吃药。是不是一开始吃药以后就要一直吃下去呢？医生点点头予以肯定。或许吧，心有不甘，白岩松在听到医生的回答之后并没有言遵医嘱，只说医生说你给我两个时间做一些调整，两个月哈，若是不行呢就乖乖吃药。回去之后他就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坚持每晚快走一小时，后来逐渐发展为跑步。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血压已经降回正常区间，身体的其他指标也在往好的方向转变。走路锻炼是一个人自律的开始，也是治愈身体的良药。道家医理认为精从足底生，唯有常常运动，时时更新，身体才能健康，精神才能饱满。年轻时身体尚可透支一二，到了一定年纪方才惊觉真正的富有便是身体无恙。坚持走路就是把坐着失去的健康走回来，与其日日久坐不动以致身心倦怠，不如试着迈开步子专注行走，放空身心去遇见全新的自己。

二，说走路的人呐，情绪稳。世人皆知苏轼豁达，却鲜少探究其因。殊不知，乐观不是生来就有，情绪平稳的背后有选择，也有方法。一场乌台诗案，让苏轼前半生的顺遂化为云烟，云烟，事业跌入谷底，人生一落千丈。纵使豁达如他，终是难免烦情。他不是没有过低落的情绪，在贬谪时，他甚至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但他却选择了走路，也选择了疗愈。每天早上，苏轼会快走十余里，走到全身发热，四肢舒展。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感慨：“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其实啊，走路犹如人生，是一场艰难的跋涉，亦是一次超越自我的前行。对苏轼来说，那些日夜走过的路是精神的一次排毒，更是心灵的无数次救赎。万物有情，自然有力，行走在幽深树丛中，流连于鸟语花香里，心绪自会平静，一切不快也会消散。陆明在《忆林》里曾经提到一句话，他说汗水无法洗刷过去，汗水却如同溶洞滴水，日积月累足以重塑一个人。行走不在于多快，而在于能平稳释放，不在于时长，而在于专注在己身。如果世事让你忧愁，那就去拥抱自然，它会用自己的方式贴近你，开解你，治愈你。当你焦躁不安时，不妨出去走一走，用脚步丈量人生，让不快随汗蒸发。

第三，走路的人见识广。有位主持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开拓而不是固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失去前行的勇气。人生总有无限可能，生命最大的止去因而也在于此。要实现这种可能，首先要具备一个广阔的格局。一个人走过的路构建他的格局，就是他的世界。提升见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行走。美学大师蒋勋早年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正着手研究有关文艺复兴的艺术史。在他去请教老师时，老师问，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蒋勋摇摇头，老师面露颜色，你没有见过米开朗基罗的雕像，没在他面前热泪盈眶过，怎么能写出他呢？蒋勋自觉惭愧，这之后他便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这段时间里，他参观了，欣赏了无数前人留下的艺术瑰宝，独自坐在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前，感受着努力存在剧痛与狂喜中的呼吸的声音。30年后，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正式出版发行，书中记述的正是这次意大利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有句话说得好，丈量人用心，丈量世界用脚。走得远，迈得多，自见另一番天地。人在山外的时候觉得山小，进了山中方能知道山的深长。庄子《秋水》一文当中描述了一个关于见识的故事，引人深思。百川流入大河，河神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当他见了大海，才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而叹。最好的学问，最广的见识，都在路上。只有在行走中，世界才不会止步，心中有星辰大海的人，才不会偏安一隅，把自己局限在小小天地。很喜欢《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的一句话，我们应该以一种优雅、积极、善良和乐趣的生活态度过好每一天。人活一世，生活好坏全凭自己设计，生活态度任由自己选择，总是只有自己才能成全自己嘛。当你开始走路，你就有机会看到不一样的人生，迈进不一样的生活。愿你在行走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活得想象中高级，迎来生命的枝繁叶茂。所以找了一首歌，来自于刘瑞琦的《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遇见一只喵》。

好的，今天的节目行程也要到此告一段落了。那么天气也好了嘛，不妨走出家门哈，走到户外是吧，去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让我们身材好，情绪稳是吧，见识格局都变大。好，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0: 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啊，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在每天下午16点整和您准时有约的新闻融媒广播直播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农历呢走到了4月初四，在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三呢，却被数字哈牵连起了很多的有意思的花样。想必今天的很多朋友发现了哈，官宣恋爱的多起来了，组成家庭的人多起来了，勇敢表白爱意的人也多起来了。所以呢，这个520哈，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好一些，首先爱自己，然后推己及人，让这个生活呢变得更加美好，让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呢有了更多的不一样的特点。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日子里呢，我们的节目哈也有一些变更。今天呢，我再也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啊，因为呢，一旦邀请嘉宾，我就会特别快乐。稍后呢，我们的第一站行程呢是994新闻会客厅，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明学堂茶艺中心的董晓霞董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讲述一下2026中国茶日在锡林郭勒落地的一些主题系列活动。如果呢有在明天哈空闲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明天我们发布的短视频，你也可以去到现场，去到明学堂茶艺中心所举办的现场教学当中，感受中国茶艺的博大精深。另外呢，在16点30分左右呢，将为大家推出的是公益信息和天气情况预报，我们将了解一下哈，今天的天气如何，明天的天气如何，乃至未来在周末的时候您将关注到的夏天的天气和节气。另外呢，最后一站行程呢是为大家送出的表白爱意的空间哈，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城市音乐漫游，今天的主题是大声去表白。如果520还嫌不够的话，那么明天521我们继续表白。好，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走进节目当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调频频道呢分别是97.5兆赫和99.4兆赫。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给主播发送消息，有任何想要和我说的话，直接发短信息过来就可以了。好，我是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稍后的直播呢，请关注第一站行程994新闻会客厅。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你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 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
4: 安全先行。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994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直播间，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4点准时开播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行走草原大地，品读城市风雅。在辽阔壮美的锡林郭勒，不止呢有草原风光，民俗的风情，

0: 但是呢，还有更多的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意外，比如一缕悠悠茶香温润日常时光。时至五月，清风和煦，雅韵自生，2026年国际茶日如约而至了。咱们锡林浩特呢，也将迎来万众期待的第六届无我茶会。在今天的直播间啊，我们用994新闻会客厅这样一个邀请的方式呢，邀请到了本次大型公益无我茶会核心的负责人、资深的茶艺导师董老师，来走进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呢聊茶会、话茶道、品古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候一下董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阿蒙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做客旅行四季，在惬意午后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茶文化，介绍一下咱们即将举行的无我茶会活动。
0: 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专业的董老师哈。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普及一下，每年的5月21日呢是国际茶日。那今年呢，咱们也是借着这个契机哈，来举办了内蒙古第七届国际茶日暨第十届全民饮茶活动周的系列活动，落地咱们锡林浩特举办的呢是第六届无我茶会。那先请董老师呢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咱们举办这场活动最核心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举办这场活动呢，其实首先还是积极响应国家的国际茶日的号召，一方面就是为了给大家普及一下科学健康的饮茶知识，传承咱们中华千年的传统文化茶文化，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丰富咱们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公益茶会为平台，让更多的普通人走进茶，了解茶，爱上茶，把雅致和平的茶人精神呢传递开，在咱们本地营造出全民爱茶、学茶、懂茶的良好氛围。
0: 本次茶会呢，咱们定下的主题哈，我看非常的美妙，这个词呢用的是非常贴切，叫做五月清和茶起雅韵，听起来哈仿佛已经投入到意境当中了，也很贴合现在的初夏时节。那当初咱们定下这个主题有什么额外的寓意吗？
1: 定这个主题呢，首先是因为五月的气候清爽温和，草木繁盛，心境呢也更加的平和安静，恰好和茶文化清雅淡然静心的特质它高度契合。然后我们的茶起雅韵，就是希望借着这一杯清茶，开启东方雅致韵味，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可以慢下来，感受茶道之美，也同时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温柔力量。
0: 好，那说到这里哈，我了解到这已经是咱们锡林浩特市连续举办的第六届的无我茶会了。其实呢，坚持这么多年举办这样一场完全公益的文化活动哈，在您看来，给咱们锡林浩特本地的文旅氛围还有市民的文化生活又带来了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1: 其实变化还是有一些的，也很明显。最开始有很多人觉得喝茶可能只是一个日常饮品，然后觉得茶道反而离生活很远。经过这几年我们持续举办的茶会，普及茶文化，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我们的茶友，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开始关注我们修身养性，喜欢上茶艺的一些雅事。同时呢，茶文化也就成为我们锡林浩特本地特色的文旅文化的一部分，和草原民俗文化相辅相成，让我们这座草原小城既有草原的豪迈大气，又有茶道的温婉雅致，同时也丰富了本地的文化业态。
0: 说得太好了，我也很期盼这样一场活动。而且据我了解哈，咱们全程是纯公益、纯免费的，没有任何的一些附加的费用，只面向社会招募哈30名以茶为爱好的这个爱好者担任席主啊，这个门槛呢很亲民，也是真正能够做到全民参与，这点哈我觉得是特别的暖心。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就可能会体现到整场的一些活动的亮点哈，就是大家非常好奇，哎呀，无我呀，这好像很有意境啊，有点禅意了，大家听过却不了解什么是无我茶会呀，它和普通的那种品鉴会呀，或者是我们说邀请朋友的聚会呀，或者是干脆哈就是在台下看茶艺表演，这些最大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1: 那我就用最简单通俗的话跟大家把它讲清楚。 首先乌果茶会呢是传统工艺茶文化交流的形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人平等，遵循人人泡茶，人人敬茶，然后人人品茶，一味同心的原则。它没有观众，也没有演员，就到场所有的人他都可以亲自泡茶，然后互相敬茶，一起品茶。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是不分身份，也不分年龄，不分茶艺的高低，所有全员呢沉浸式的参与。
0: 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发现了，这跟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一样，和我们日常呢去参与到的一些茶会呢也不太一样。那么大家又常常提到哈，无我茶会呢有一些核心的精神，据我了解的是六大核心精神哈。那今天既然董老师来了，给听众朋友们还有爱好饮茶的朋友们来通俗的变更的讲解一下，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好吗？
1: 首先我们说一下它的第一个是无尊卑之分，大家一律平等相处啊。第二呢就是我没有报偿之心，自愿分享自己的好茶，不求回报。第三呢就是无好恶之分，就包容各类茶叶，尊重每一份茶香。第四呢就是常怀精进之心，我们互相学习，也同时互相提升我们的茶艺。第五呢就是严格遵守茶会的秩序，同时第六呢我们就是同心协力，营造和谐安静的品茶氛围，可以让我们整个的氛围纯粹又治愈。
0: 我想啊，这下大家就听明白了，那不就是告诉我们吗？抛开名利，抛开互相的攀比，就是简单的以茶会友，静下心来品一品茗啊。那么本届的茶会哈，咱们相比之前的五届，又增添了哪一些全新的亮点呢？
1: 我们今年的这一届亮点呢也是十分突出的。首先我们邀请的所有席主他是自带自己的珍藏好茶啊，然后呢真正做到一席一味啊，席席风味各不同。然后呢大家一次席就能品鉴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好茶。其次呢就是所有的席主他自主设计布置专属的中式茶席啊，全方位的展示东方古典茶席的一个美学。最后呢我们还是全程严格按照国际无我茶会标准的流程举办，还原最传统也最纯粹的茶会仪式感。
0: 现在人们啊可能比较追求这种仪式感哈，那咱们这个品茶仪式呢也会有一些特色的活动，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整场活动安排在明天，也就是5月21号的下午15点到16点50分，那这个地点呢就在华游社区。我看到咱们这个流程哈好像是比较满，但是内容很丰富哈，其中有哪个环节是您今天来到直播间最想推荐给大家去体验的呢？
1: 那今天其实我如果说推荐的话，首先一定是要推荐我们的一个茶艺古风的展示，是古今同韵，茶硕千年。大家可以直观的去欣赏古典茶艺的风采，穿越时空感受一下我们千年茶文化的一个演变。其次呢是盲品辨茶趣味的一个竞赛，趣味性很足，答对呢还能领取我们专属的一个茶礼。另外现场还有专业的茶艺老师可以全程一对一的指导冲泡手法，点评茶席布置，我们所有的零基础爱好者也能学到实用的茶艺知识。
0: 说起来哈，可能很多朋友呢也看到就是董老师的微信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公众号的推荐啊，里面呢在不停的招募，包含哈还有一些这个小小的特色的一些这个名号，就是什么最美茶席啊，冲泡能手，还有优秀茶人，这是一些设置的奖项哈。那很多报名的一些茶友们都十分关注，咱们这个评选的标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在这个评选过程当中呢，不刻意的去评比一些名贵的茶叶，最美茶席主要是看重它的一个茶席布局的雅致，然后意境氛围啊，中式美学的搭配。冲泡能手呢主要是看重就是冲泡者的一个手法娴熟，然后茶汤的一个口感啊，流程规范啊。优秀茶人主要是注重一些就是我们茶会的一些纪律，待人谦和，懂得分享包容，重在传承我们茶道精神，就而非就是技艺的一个攀比
0: 啊，就是说不要总是炫技啊，我们要综合来评价和考量啊。而且呢咱们这次活动很贴心， 给所有的到场参与的茶友们呢哈准备了一些福利，就是说咱们会免费的发放官方的茶文化科普手册，这个手册哈我觉得挺好奇的，它的名字是什么？你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这个手册呢其实是我们每年的乌窝茶会，就大家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得到一本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册，然后它是由中国茶叶

0: 学会编写的茶知识108问，
1: 有问有答。
0: 哎，对，有问有答，它内容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很实用，就涵盖了一些日常的饮茶禁忌啊、养生饮茶的一个方式呀，还有就是一些茶叶基础的知识。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小白非常适合普通家庭日常参考学习，真正能把科学饮茶呢就送到大家的身边。
1: 嗯，哎，说到这里，我觉得哈，大家不但呢能够去免费参与，还能够免费学习，还能够免费的体验，全程哈就让大家会觉得知识它是不用太多付费的，没有太多负担的。而且咱们也选在这个华优社区哈，相对来说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哈，我们也比较更加的群众化，更加的有参与度了。那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咱们本地化的一些茶文化的变通哈，就是草原文化和茶文化的融合。那说到咱们锡林郭勒哈，真的是民风豪爽大气啊，尤其咱们的这个茶文化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这种相对来说哈，截然不同的文化，它一内一外啊，一个粗犷，一个包容，放在一起的话，在您看来能够碰撞出什么样不一样的火花呢？
0: 我们草原人的性格呢，就是很真诚，很热情，很豪迈。而茶道讲究的是，它有包容和谦和。就是这二者内核其实它是相通的。豪迈的草原情怀搭配雅致的茶文化，让本地的群众在热情豪朗的生活之余呢，还多了一份静心修身的休闲方式，也让就是咱们外地游客来到锡林浩特，也能同时感受到我们草原的风情和我们中式茶道文化，丰富我们本地的文旅体验内容。
1: 没错，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哈，哎，以前我了解到的在这个地方哈不一样，就好比是一颗种子到这里生长出了不一样的花瓣，有了不一样的花香一样。那么多年深耕了本地的茶文化的一些推广哈，您在和本地的茶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这些年大家潜移默化身上发生的一些温暖的改变呢？
0: 其实感触还是特别深的，因为从我自身也是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包括我自己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以前都是性格比较急躁，
1: 我们可能很焦虑
0: 对，
1: 有压力，
0: 对，我们工作呀、家庭和事情比较多，
1: 对
0: 啊。但是现在不少的朋友，他通过这样一个品茶静心，然后心态会变得非常的平稳啊，非常的平和，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也开始养成了这种健康饮茶的习惯，大人孩子就可以一起学习茶文化和礼仪，然后邻里之间呢也可以经常啊，我们以茶相聚，拉近彼此的关系啊，茶文化慢慢就融入了大家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之中。
1: 对，这样的一种改变哈，是肉眼可见，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滋味了，大家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哈。最主要的是我们再也不会焦虑了，很多事情其实想一想哈，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么坐在一起喝喝茶，很多心境就慢慢的发生变化了。那么这一次活动呢，咱们我发现哈，只有30个席主名额，这个名额十分紧张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想要参与的一些市民朋友们，要是听到这儿心动了哈，咱不妨抓紧时间报名。同时呢，如果您去到现场哈，好像还要遵循我们现场的一些着装和纪律的小要求。这里的董老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去那儿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呢？
0: 好的。我们希望，首先我们还是希望到场所有的参与者，他可以身着朴素的中式服饰，就比如说是旗袍呀，还有一些茶人服呀，贴合茶会雅致的氛围。茶会前期静心品茶环节呢，我们希望大家是保持安静止语，可以。

0: 这个名额啊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公布一下我们董老师的联系方式。如果哈还有想现场观摩的，哪怕哈我们没有争上这个席主之位怎么办呢？当一个茶友去现场观摩一下，拍摄一下，领一本手册也是非常好的。那这边董老师可以公布一下您的联络方式，您的手机号码就可以。
1: 我的手机号是15247892921。
0: 嗯，15247892921。好，我这脑子还可以用。因为说实话哈，这个平时呢，对数字不太敏感，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没记住。没关系，如果您还有一些想要去联络董老师的方式哈，可以考虑呢，直接在明天下午就去到我们华游社区。我们也接受现场哈慕名而来的一些这个观望的朋友吧。如果是附近的社区的居民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就过去哈。那么刚才呢，我们通过前几个部分的采访呢，你看我们了解了草原文化和茶文化的融合啊，走了走心，还有呢了解到了咱们这一次哈古今同韵茶宿千年等等这类的

0: 温柔的时光里呢，希望各位朋友们啊，无论是不是专业的还是半专业的茶友，咱们抛开浮躁，静心的坐下品品茗啊，咱们以茶交友，传承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当然了，也再次感谢董老师能够做客我们旅行四季的994新闻会客厅哈，来细致的为大家解读茶会的详情，普及真正的茶文化的知识。
1: 好，谢谢澳门主持人，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聆听。5月21号下午3点，锡林浩特华游社区第6届无我茶会，静候各位茶友的赴约。也愿大家以茶静心，遇见美好，共品茶香雅韵。
0: 好，一杯清茶润人心，万般风雅藏小城。我们本期的旅行四季的采访的内容哈，994新闻会客厅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本地的文旅活动和民俗风情，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稍后的直播。我们稍后的节目不见不散。

0: 时随地，
1: 随时随地
0: 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欢迎回来，下面时间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为您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在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见晴，苏尼特左旗北部、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雨，偏南风四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地区会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呢是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地区是西南风四到五级。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多云见晴，东部南部地区呢是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大部地区呢有西南风转偏西风的六级，短时七到八级阵风。下面是其他旗县市区的旅游景点天气情况。邦彦湖社镇有小雨，10度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14到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0度到26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3到25度；满都拉图镇有小雨，14到23度；阿雷浩特有小雨，14到21度；萨尔塔拉镇有小雨，15到23度；辛巴拉格镇有小雨，12到23度；米安图镇有小雨，9度到23度；宝昌镇有小雨，8度到24度；上都镇多云见晴，9度到25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见晴，9度到25度。好，我们回到西里浩特市区，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南风四级，最低气温是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西南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雨，西南风3级，最低气温是11度。好，以上是最新主流的天气情况预报，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关注，避免出行受到妨碍。接下来呢，我们会关注旅行四季在接下来的阶段为大家送出的精彩内容。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好，我们刚刚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城市圆满游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呢会发现 520 这样的一个非官方的日子哈，却变成了大家的一个集体狂欢。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再不表白我们就老了，再不去爱我们呢就再也没有少年的心性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非官方的表白日里哈，我们希望能够大家把爱意勇敢的大胆的说出来。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感谢的是自己哈，你先要谢谢自己，谢谢你这样的一个 完整的人啊，能够呢把这个日子平平淡淡的过出一些不一样的精彩。同样呢，我们可以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也许呢不会去拥有全世界，但起码呢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默默的变好。我们把这一份推己及人的祝福哈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在这一天呢您能爱自己，爱身边的亲人，爱身边的朋友，热爱着美好的生活，把爱意勇敢的高级的喊出来。 好吧，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行程呢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我们一起呢来听这首蔡依林的《就是爱》，这是个巧合哈，不一定说有什么含义。先是周杰伦，再是蔡依林啊，把我儿时的歌曲和大家分享。总之呢，希望每一份的表白都能够得到回应，这样的好生活，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大声说爱。好，我是阿蒙，稍后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广告音乐的放送时间，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净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

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1: 这风情万种，
0: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旧底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便奇直播的天天音乐节。那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是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 20号的晚8点至21号的晚8点， 今天夜间全盟多云渐晴， 苏尼特左旗北部、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雨， 偏南风4级。 明天白天全盟多云渐晴， 大部地区小雨， 局地中雨， 伴有雷暴大风， 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北部地区西南风5到6级， 南部地区西南风4到5级。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小雨， 12到28度。 巴音胡硕镇小雨10度到26度。 乌里雅斯泰镇小雨。

14到29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10到26度，比利古台镇小雨13到25度，满都拉图镇小雨14到23度，阿联浩特市小雨14到21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5到23度，新堡拉格镇小雨12到23度，明安图镇小雨9到23度，宝昌镇小雨8到24度，上都镇多云见晴9到25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9到25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8到24度，贝子庙小雨12到28度，蒙古汗城小雨10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9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9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8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7到23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雨7到23度，阿联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4到21度，阿联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3到20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8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8到22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0号的晚8点至21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小雨，路面湿滑。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消防一分钟，学习很轻松。高层住宅建筑火灾如何逃生自救？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时，应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要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口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回等待救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1: 干杯啊！
1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6: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带给小朋友们的快乐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晚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做客。今天的节目中，小童姐姐请你们听小喇叭广播剧。在童话宝盒里面，我们今天请小朋友们听的故事名字叫《猫头鹰挂钟一案》。在动物王国里面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动物警探，今天看看是哪一位警探又勇破奇案了呢？后面还有今天的小小主人翁，通过一篇有趣的交通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我们来了解一些交通规则的小知识。这是我们今天安排给小朋友们请你们听的节目内容，希望小朋友们喜欢。好久啊都在听小童姐姐讲故事，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小喇叭广播剧吧。打开童话宝盒，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0: 哎，谁又来了？啊，请进来吧，这是动物旅馆。
1: 熊猫经理，我是狐狸花花，今晚上在这儿住一宿
0: 啊。欢迎欢迎，你就住在3号房间吧。
1: 好吧。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小山羊蓉蓉，我想在这儿住一晚上。
0: 啊，好，你就住在狐狸花花的隔壁四号房间吧。啊，
1: 哎，谢谢您了。
0: 哎，好好。
2: 讨厌讨厌，真讨厌，小山羊住在了我隔壁。过去为了一点小事，山羊妈妈就用犄角顶过我的肚皮，疼得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找那老不死的鬼东西，今天我定要拿他的小崽子出出气。办法，办法，哎呀，得想个办法呀，治治这个小东西。
0: 快开门。
1: 熊猫妈妈，你找我有事吗？
0: 你拿了狐狸房间的猫头鹰挂钟啊？
1: 猫头鹰挂钟
0: 啊？
1: 没有，我没拿，我房间里也有猫头鹰挂钟
0: 啊。每个房间里都有猫头鹰挂钟，狐狸房间里的猫头鹰挂钟不见了，他说是你拿的。
3: 小山羊，我看见是你拿的，有本事打开你的皮包让我们看看。
1: 打开就打开，反正我没拿。啊，这不是我拿的，不是。
3: 都从皮包里搜出来了，还想抵赖？
1: 熊猫妈妈，我真的没有拿，刚才我出去了，不在屋里，这准是谁故意放在我包里的。
0: 哎呀，我可有些糊涂了，这，哎，我还是把警官猎狗玲玲请来吧。是警官猎狗玲玲吗？我是动物旅馆的熊猫经理，我这儿有个案子，请您来一下。
4: 好，汪汪汪汪，我马上就到。
0: 哎，好了好了，警官玲玲马上就到了。
4: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熊猫经理，出了什么事？
0: 哦，狐狸花花房间里的猫头鹰挂钟不见了，他说是隔壁的小山羊蓉蓉偷的。我们真的从小山羊的皮包里发现了挂钟，可小山羊说，不是他偷的，他说刚才他不在屋里。
1: 警官玲玲，这挂钟真的不是我偷的，
3: 是他偷的，我看见了。
4: 汪汪汪汪，你怎么看见是小山羊偷的？
3: 我在洗澡间里刚把澡盆里放好了热水，哎，就从镜子里看见小山羊。

0: 进了我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啊，又悄悄地出去了。等我洗完澡出来，哎，墙上的猫头鹰挂钟就不见了。
1: 哦，你是说你刚在澡盆里倒了热水，就从镜子里看见小山羊进了你的房间？
0: 哎，是这样的，警官玲玲。
1: 哼哼，狐狸，你真坏，是你想陷害小山羊，把挂钟偷偷的放在了他的皮包里。走，跟我到警察局去。
0: 警官玲玲，哎呀，你可别冤枉我呀！
1: 还敢嘴硬，快跟我走。
0: 是。
1: 小山羊，没你的事了，你快回去休息吧啊！
2: 谢谢警官玲玲。
1: 啊，不用谢了。
3: 哎，猎狗玲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熊猫经理，你好好想想就明白了啊。
3: 好好想一想。倒完热水，从镜子里看见小山羊进了房间。
2: 熊猫妈妈刚倒完热水，镜子上面真的是水蒸气，还能看见我吗？
3: 知道了。哎呀，小山羊，你真聪明啊。哎呀，这只狐狸真是又狡猾又恶毒。

0: 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
1: 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2: 每天18点整，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3: 老奶奶，您坐这儿吧。妈妈，垃圾桶在哪里？我要扔垃圾。哎，叔叔，小草也会疼的，我们不要踩它好吗？
4: 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0: 奇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1: 别担心，我来了。
0: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2: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0: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2: 一会儿抱紧爷爷。
0: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2: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
1: 滋滋，
0: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3: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0: 兔大大说。
4: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0: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2: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0: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3: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4: 爷爷太棒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2: 乖乖，大大，
4: 是爷爷，
0: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1: 滋滋，出发。
0: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3: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4: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0: 老老兔皱皱眉头。
2: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0: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2: 抓紧了，
0: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4: 万岁，
0: 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3: 不好！
0: 老老兔赶紧刹车，
3: 来不及了。
0: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的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3: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0: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

0: 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1: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0: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2: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
1: 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2: 是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0: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1: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2: 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一定记在心里。
1: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1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3: 怎么样，同学们、小伙伴们，这一篇交通知识大家学到了吗？对，一定要告诉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像爸爸呀、爷爷、大爷爷就算了，爷爷岁数大了不能再开车了，还有叔叔啊、大爷呀之类的，他们如果啊就是要开车的话，你们一定要把刚才在这个交通小故事当中了解到的交通知识告诉他们，不能超速。好啦，也要上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学完了这些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小童姐姐和大家说好了，不见不散，拜拜。

有一天突然发现爸爸的背已经驼了，妈妈的身体已经臃肿塌陷。

0: 福啊。
1: 我想是时候尽一份子女的责任了，悉心呵护起这个家，
2: 给父亲一个依靠的臂膀，做他贴身的拐杖，
3: 为母亲撑起一把庇护伞，遮蔽盛夏的骄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库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

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0: 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0: 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2: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1: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4: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3: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的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6: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6: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白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

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至少

0: 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1: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

0: 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 上一期的试题是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
0: 在全家书本讲义稿纸散乱了一地，
2: 怎么回答呀？
0: 沥青站在屋里，坐在对面椅子上的瞿霞一副考官的态度。
1: 平时就真的没想过这些事儿？
2: 我想这些干嘛，多费劲。
1: 那你干嘛要考黄埔军校啊？
2: 我找饭碗
1: 啊。在考官面前你只要说这句话，立刻卷破案卷滚蛋。
2: 大话谁不会说？
1: 大话。行行，你说一个我听听。
2: 听着啊，黄埔的教学是当今中国绝无仅有的，如今满天下的军队多如牛毛，但都是反动军阀的私人军队，唯有黄埔的革命军是革命党的革命军。一如中山先生所说，革命的奋斗精神是由主义而生的，兵士要发生精神必先有主义，有了革命主义才有了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了奋斗精神。
1: 谁教你的？
2: 教你背功好了呢，过目不忘。
0: 四天后，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外挤了很多等待面试的黄埔考生。
3: 给我，哎，把书给我，把书给我，
4: 不给
3: 我的书，你干嘛？给我！
5: 喂，哎，疯了你们俩！敢欺负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傻呀你！你疯了你！不想考试了你！不想考学了？啊，知道他爸是谁吗？他爸是教务处长杨立青啊！不想考学了。少爷，实在对不起，赶紧走吧！你们知道往火坑里跳，快走，快跑！
6: 零幺三七号，零幺三七号，
7: 哎，零幺三七号在这儿呢。
5: 哎，你叫什么呀？啊，
7: 我
5: 叫杨立青，你叫什么？再见。
3: 啊，再见。哎，我的书，
5: 给你。
3: 哎，我爸不是教务处长。
8: 是零幺三七号考生吗？
7: 伟大考官，是零幺三七号考生。
0: 在面试考场内，一条长案前坐了诸多招生委员。杨立青进了门，走到了考生的位置。他发现领衔所有考官的竟是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董建昌，同时徐恩也在。
8: 我注意到了，你这几步正步走得不错，比我们在校的先级生毫不逊色。你是刻意要给我们全体招生委员以良好的队列素质？
7: 回答主任考官，家父乃日本东京第三士官学校第七期培训生，是他教我军人应有的举止。在我七岁的时候。
8: 怎么说，你是子承父制，可你是否知道，先总理中山先生创建的黄埔军日本军校有着本质精神的区别？
7: 回答主任考官，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学生选择了黄埔，没有选择去日本。
8: 那你为什么选择黄埔？
7: 回答主任考官，因为他值得。
8: 哼，你倒是干净利索。
7: 回答主任考官，军人语言以减少为直接。
8: 不错，理由成立。诸位招生委员，可以提问了。
9: 零幺三七号，你刚才说你在本质和精神上选择了黄埔，我的问题是，何为黄埔精神？
7: 简而言之，就是为主义而应有奋斗的精神，吃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为国家、为民众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主动活泼、富于进攻的战斗精神。

0: 237号，我看了你的数学笔试，你的数学总共得了35分。我的问题是，一个连数学简单概念都未能答对的考生，却令人奇怪的做出了复杂的正反比例试题。
1: 回答考官，我的数学很差。
0: 数学差没有什么，在前期考生当中，数学得0分的大有人在。我是问你，你有没有做些不光彩？
1: 你是说那道正反比例的题有人提前告诉我了是吗？
0: 不错。
1: 没有，没什么值得奇怪，那是我的饭碗。
0: 饭碗？什么饭碗？
1: 父亲见不得我游手好闲，非逼着我跟一个糟老头子打了一年的下手。
0: 好，糟老头？哪个糟老头？
1: 我师父李寿成，民国初年协助日本人绘制了湖南各县的交通地图，日本人走了以后把所有的测绘设备留给了师傅，我跟师傅做了一年徒工，绘制地图，吃的就是正反比例这碗饭。
2: 你还有测绘的特长？
1: 一点点混饭吃。
2: 一点点是多少？
1: 地图这个东西没底，10分钟的图我能画，3个月的细图我也能画。
2: 那好，你给我们画一张10分钟的图，让我们大家看看你都是怎么个混饭吃。
1: 那就画一幅湖南省交通略图。
2: 可以，给考生背黑板。
3: 是。
4: 考官们兴趣盎然。
1: 考官，我有个请求，这个我可以用这块黑板吗？
2: 可以。

0: 杨立新纸粉笔完全凭记忆开始娴熟而流畅地画开了，一边画一边嘴里嘟嘟囔囔：
1: 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是湖南的地形不凡，整个的图形像一个伟人的大脑袋，地灵人杰，所以湖南出伟人。
0: 他笔下标出了山峰、河流、铁路、港口、主要公路和主要城镇，准确而一目了然。
1: 我师父还跟我说，说湖南人精气节而喜功名，所以历来都是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三山四水七泽，得天独厚，育养乡人，
2: 所以才有了太史公所著的
1: 楚随三户，亡秦必楚，也就有了无乡不成军这样的俗话。
3: 玄教官，你觉得此考生如何？
4: 我觉得这个考生很可爱。
3: 是吗？你是这么看的？
4: 确实有些歪嘴。
3: 历来军校步兵教程中，就说识途用途最容易为学生掌握，人才难得。
5: 也是，上次白崇禧将军来校为二期生讲授湖南军要地理，光在黑板上画湖南地图就用了半个小时，弄得二期生们都很不以为然。
3: 那就是说，白将军下次再来黄埔讲课，绘图这事儿可由这家伙代劳。
0: 在瞿恩家，偌大的房间里，瞿恩和立青相对无语。瞿霞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瞿恩和立青头都没有抬的沉默着。瞿霞一愣，什么也没说，转身走进了厨房，对妈妈说：“
6: 我哥哥立青怎么了？
7: 先吃饭吧。”
6: 嗯。

0: 哎，你打我干什么？
1: 我说你真沉不住气。
2: 你是哪国的呀？
3: 就沉不住气。
1: 谁让你问的？
2: 你怎么这样啊？坏人！
1: 我说你说你劲儿。你看你自己也很腼腆，场面上你倒来劲儿了。
4: 我爹说我是人来疯，
1: 还不是人来疯，是举重若轻。你看，他一上场，所有的招生委员全都调动起来了。你这个脾气，天生是个军人。
2: 赶紧快说说，他怎么举重若轻了？
1: 问他，问他，
2: 还不向你老师汇报汇报？
4: 有什么汇报？老师教的好。
3: 本事，你还别说，这孩子脸上。真有点气性。
2: 啥气性啊？
3: 我不说，我说了，你哥该说我搞封建迷信了。
1: 李青啊，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考入黄埔军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正认可黄埔的精神，不是非要说说。从你迈进黄埔的门槛起就成人了，你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想去看，不要盲从。过几天我带你见见周主任。
4: 周恩来是吗？
2: 就是他，他是我们家的常客。来哥，咱们来庆祝庆祝吧。
4: 哦，
2: 来，
3: 哦，祝贺你。
4: 谢谢伯母。
2: 祝贺你。
4: 谢谢老师。谢谢曲教官。
1: 祝贺。
4: 他特别傻。
5: 回到公寓，丽青把房门打开，点亮了灯，突然他发现董建昌独自的坐在那儿。
6: 从群人那儿回来的。
4: 哦，他妹妹帮我补习了三天的课，我去谢谢人家。
6: 谢谢他们？你以为没我这个主任考官的批准，你能跨过那道门槛？不是我要挟你，你太年轻了。你知道不知道，黄埔军官生跨入校门要履行的第一道组织手续就是集体加入国民党。
4: 有这事儿啊？
6: 你说你跟那些共产党人混，你混什么混？不是自找麻烦吗？
4: 那黄埔不是两党合作的产物吗？
6: 那是当初。
4: 那现在怎么了？两党不再安危共战，同甘共苦了。
6: 小伙子，你要放眼未来。
4: 未来怎么了？
6: 黄埔这道门未来必定出将入相，关系你一辈子的前程。明儿你一步迈进去了，切记切记，不要搅到政治里边去。目前的黄埔两个人就有三种主义，吵吵嚷嚷没有任何意义。你要学会做一个纯粹的军人。什么是纯粹军人？那就是枪里的一颗子弹，枪的扳机由你们校长来扣动。
4: 蒋中正啊。
6: 不错，
4: 他发射我们，他决定打谁就打谁。
6: 你不要这么玩世不恭，你今天在考场上就有点玩世不恭。只有你们校长可以收拾今天这番局面，我看好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入校以后绝不要和瞿恩那些人来往，会影响你的前程。
4: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
6: 因为我几乎就是你的姐夫。我已经建议招生委员会把你分到步兵科，步兵是军队的祖父，你又有测绘底子，那是最可能出名将的专业。
4: 你还真帮我呢，就因为我姐姐啊。
6: 就算你是个人才， 也需要有人来躲你。年轻人，不要把任何事情都弄得那么庸俗。现在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在争取青年，争取人才。未来决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大量的占有人才。
5: 在黄埔军校376班宿舍内，院务参谋杨立仁在指挥兵士将成批的军需品入库。
7: 这批脸盆总数是多少？
8: 总计520只，
7: 数量不够啊。第三期额定招收军官生1200名以上，那合着两个人还不到1只，
8: 那也只能凑合着用了。
7: 什么叫凑合？你知道军官生的脸盆有几种用途吗？首先得拿它洗脸，第二得能洗脚洗屁股啊，必要的时候呢还得用它盛水盛饭盛菜，自己可以不嫌弃自己，要是两个人用一个，你受得了吗？
8: 对，
7: 马上写报告，缺多少补齐。
9: 是，长官。
7: 好，走吧。管理员
10: 到。
7: 上海方面定制的那批学员冬装到齐了没有？
10: 上海方面说那批冬装被扣在上海海关。
7: 这批冬装事关落实校长北伐的军事准备，马上写份备忘录交给军需部。
10: 明白。
7: 去吧。
10: 是。
5: 这时候楚才走了过来。
11: 立仁
7: 啊，哟，
11: 怎么样，还顺手吧？
7: 也就是吃喝拉撒。
11: 校长那儿有一项特殊使命，我推荐由你来做。你是生面的，由你来做比较方便。
7: 什么使命？
11: 你知道文华堂吗？
7: 文华堂
11: 就在市内。吴汉民的堂弟弄了一个秘密沙龙，取名文华堂，每天晚上都有越军的军官受他的招待。校长想知道他们究竟都干什么。
7: 我知道，
11: 务必弄清楚吴汉民的意图。啊，对了，你们杨家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7: 什么意思？
11: 你那个弟弟叫杨立清吧？
7: 是啊，怎么了？
11: 校长刚刚签署的批准名单上有他，他被分在了部科第5连了。
5: 1925年7月夏天，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全体37生举手誓词。
12: 我宣誓。
13: 我宣誓，
12: 无爱臣不投生，
13: 无爱臣不投生，
12: 统一意志，亲爱敬德，
13: 统一意志，亲爱敬德，
12: 遵守遗嘱，立定脚跟，
13: 遵守遗嘱，立定脚跟，
12: 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
13: 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
12: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13: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4: 审判，
7: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0: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一季度，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实现开门红。
0: 5月20号，锡林郭勒盟召开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郑金起对接会。
1: 郑金起携手赋能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力，重点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抢生产，全行业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一季度，全盟规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实现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31.6%，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

0: 工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向好。据了解，该基地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2023年6月正式投产，占地面积80亩，现具备年产700套风机、12吉瓦时智慧储能设备的生产能力，年产值最高可达40亿元。今年1至4月，远景能源锡林郭勒有限公司累计实现产值4.72亿元，稳定带动本地就业190人。期间，高质量下线55套智慧储能设备和5台成套风机机组，产能的稳步释放得益于公司对生产线的技术升级。近期，储能车间投用的超负荷自动装配板链线，大幅提升了整体装配效率。同时，在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同样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在核膜关键工序现场，巨大的液压翻转臂缓缓启动，将重达40多吨的上下半片模具精准的合二为一。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毅：
1: 工厂2月复工以来呢，整体生产运行平稳有序，目前呢订单交付正常，主要订单来自于内蒙东北的地方，市场对接呢也比较顺利。接下来呢，我们会努力保持当前的良好势头，保证订单交付和产能提升。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盟生产发电机组87套，生产风机叶片141套，归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0%。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继续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更好助力自治区建设国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2: 新闻融媒记者刘耀华齐达报道。5月20号，锡林郭勒盟召开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郑金起对接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政府是现代治理的中枢，三者是命运共同体，要同心同向，共生共荣，加快形成金融活、企业兴、经济强的良性发展格局。金融机构要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聚焦西蒙8大优势特色产业，深耕优势领域，找准细分赛道，树立服务全产业链生态的理念，大力推广主办银行制，持续扩大信贷规模，推出更多优质金融产品，切实把金融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企业要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聚焦国家政策导向和西蒙发展规划，立足实业主业，加大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市场开拓力度，借助金融活水做强、做优、做大，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当好金企合作的服务员，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对接平台，破解融资堵点，优化金融生态，推动各项惠企金融政策落地见效。会上，盟财政局解读了锡林郭勒盟贯彻落实自治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措施、2026年具体工作举措。盟发改委通报了全盟重点项目融资需求情况。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及支持自贸区建设提出思路举措，部分金融机构围绕深耕优势板块、创新金融发展方式、拓展新兴领域服务等方面做了发言。会议还举行了融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8家金融机构与8家企业现场签订融资协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金属采选、农畜产品加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盟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张怡主持会议，盟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驻盟各金融机构重点企业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会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3: 5月20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郑金起对接会在锡林浩特市召开。会议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力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西蒙融媒记者赛涵、梁伟国、方明报道。
4: 本次郑金起对接会搭建起高效对接平台，三方协同破解企业融资堵点，持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加快形成金融活、企业兴、经济强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全盟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会上，各驻锡金融机构纷纷表示，将坚守服务的地方发展定位，把支持地方

0: 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精准对接发展需求。中国工商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志超：
1: 我们全力支持全门重大项目建设及民营企业发展，累计投放公司贷款32.33亿元，公司贷款余额近300亿元，连续7年保持同业首位。
0: 中国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永兴：
2: 通过构建本外币一体化、线上线下整合、全品类贸易融资与供应链金融支持、跨境物流资金一体化管理服务、优化渠道布局、构建权益服务网络体系等方面支持自贸区建设。
0: 金融政策精准滴灌，让企业发展底气更足，信心更强。沧汇企业代表表示，将紧抓政策机遇，用好金融支持，深耕主业，创新发展，争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内蒙古金五星生态文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志刚：
3: 感觉营商环境很好，各个方方面面的支持都力度很大。
0: 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凤敏：
4: 这次签约给我们企业发展增添了十足的底气，资金主要用来收购牛羊、升级设备、拓宽销路，同时带动牧民征收，助力乡村振兴。
5: 新闻融媒记者高亚杰、包音部和报道。5月19号，由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主办的廉洁文化专题宣讲在锡林浩特举行。本次宣讲邀请蒙党校党建理论教研部讲师道仁图雅，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持续深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为题。围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思想的丰富内涵，牢牢把握廉洁思想的时代价值和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更加根深叶茂等方面，为大家做了深刻细致的讲解。蒙治部门单位相关人员共50多人参加宣讲。大家表示将严守职业操守，坚守初心使命，弘扬廉洁文化，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干净的良好环境。
6: 5月18号至19号，锡林浩特市举办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以文旅推介、夏季那达慕火山穿越非遗展示为核心，集中展现草原火山文旅特色，全面激活夏季旅游市场。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7: 5月18号，推介会现场设置非遗文创展示区，集中展示皮画、剪纸、山画等传统技艺与特色文旅商品，同步开展文艺演出、文旅资源推介、景区介绍、精品线路发布、文旅奖补政策解读，并举行合作签约仪式。5月19号，夏季那达慕正式启动，马头琴演奏、民族服饰展演轮番上演，50台越野车组成车队，开启108火山线穿越之旅，沿途领略草原火山壮美风光。活动依托越火山越自由、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宣传主题，现场设置美食文创展台及互动演出，以沉浸式体验活动打响本地文旅品牌。京津冀文旅推介官王雪：
8: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锡林浩特，然后让我觉得夏天的这里不仅有普通的草原，还有108座的火山，这个神秘的秘境，就是风吹草地看牛羊真的很美，就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真的特别震撼。
7: 本次活动充分整合锡林浩特草原、火山、民俗、非遗等资源优势，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深化行业交流合作，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擦亮草原明珠文旅名片。
5: 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实习记者赵宇轩、贺小双报道。5月20号，锡林郭勒盟蒙毅医院东院区正式开展运行。该院区作为2022年获批的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项目，历经3年建设完成。锡林郭勒盟蒙毅医院东院区位于锡林东大街59号，占地3.8万平方米，是集医疗、教学、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国家3级甲等民族医院，设37个科室，开放床位240张，开放床位240张。院区拥有康复科、骨伤科、牛角罐疗术科3大优势专科及2个自治区名医工作室，出诊专家由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专家担任。 院区配备160排、320层螺旋 CT、500毫安 DR 等先进设备，同时作为多所高校教学医院和研究生培养基地，兼顾诊疗与人才培育。其投入运营标志着全蒙蒙医医院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为群众提供优质蒙医服务。
6: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剂量日，锡林郭勒盟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剂量科技。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孟超、王淑荣报道。
9: 当天，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等相关单位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布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及手机变法码趣味环节，让大家切身感受剂量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下午，社区居民、学生代表走进电能计量中心实验室自动化检定流水线车间，参观智能电表从检测到校准的全流程，切身感受到计量工作的严谨性。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电能计量中心党支部书记曲志：
10: 每个计量装置都经过法定强制检定合格后投入使用，确保广大客户用上明白电、放心电。下一步，中心将持续提升计量公信力、服务力、创新力，以精准计量护航万家灯火，赋能全蒙经济高质量发展。
9: 当天 ，Type 四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超市、农贸市场及居民家中，开展剂量监督检查及科普宣传，帮助群众在日常消费中主动运用剂量知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Type 四旗居民张张：
11: 这样的宣传活动很实用，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辨别缺斤少两，也掌握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方法。
5: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深化创业担保贷款快办服务机制，优化经办流程，对符合条件的业务实行融缺办理，确保应贷信贷。今年以来，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81万元，带动就业52人。
6: 5月18号，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试运行，填补了多伦县无综合性文博场馆的空白，馆藏200多件套展品，并设有文创、非遗商店、休息区等功能区域，提升游客综合体验感。
5: 5月18号，阿布嘎奇文化馆启动服务宣传周活动，活动持续至5月24号，期间将陆续开展非遗进景区、群众文艺擂台赛、民俗技艺沉浸式体验、文化下乡巡回演出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整点天气资讯，天气

0: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为您发布的短期天气报。首先，在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见晴，苏尼特左旗北部、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雨，偏南风四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地区会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呢是西南风5到6级，南部地区是西南风4到5级。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多云见晴，东部、南部地区呢是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大部地区呢有西南风转偏西风的6级，短时7到8级阵风。下面是其他祁县市区的旅游景点天气情况。方印湖社镇有小雨，10度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14到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0度到26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3到25度。满都拉图镇有小雨，14到23度。阿雷浩特有小雨，14到21度。塞奥塔拉镇有小雨，15到23度。辛巴拉格镇有小雨，12到23度。明恩图镇有小雨，9度到23度。宝昌镇有小雨，8度到24度。上都镇多云见晴，9度到25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见晴，9度到25度。好，我们回到锡林浩特市区，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南风4级，最低气温是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西南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雨，西南风3级，最低气温是11度。好，以上是最新出炉的天气情况预报，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关注。
1: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开展，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

四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四个小时，五十二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行驶在路途当中的司机师傅，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期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带您去了解实用的养殖技术、最新的农产品市场行情、农牧业技术推广，或者和大家来分享乡村里的暖心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专业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共享菜园的故事。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到一份快乐，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幸福，点亮精神文化生活。

0: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1: 好，听众朋友，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来一起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五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西南风五级，短时六级，南部地区西南风四五级。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度。巴彦胡硕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5度。塞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宝昌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到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0度。泰普寺御马院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

0: 气象条件预报显示 S312 阿布嘎旗以西路段 G331 阿布嘎旗以西路段 S222 正香白旗以北路段 G209 有小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我盟积极发挥蒙农创科技110服务热线作用，目前已遴选186名农业领域专家，组建12支志愿者服务队，并固定接线员和联系人。农业经营主体可拨打96326热线，获得精准的专业技术支持。5月17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技术协会原创打造，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支持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我盟深化创业担保贷款快办服务机制，优化经办流程，对符合条件的业务实行融缺办理，确保应贷尽贷。今年以来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81万元，带动就业52人。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精准发力引育人才，累计引进各类优秀人才24名，持续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建成224套人才之家、48套专家公寓，打造人才餐厅，切实解决人才住宿、就餐等实际难题。同时，紧扣特色畜牧、生态保护、文旅融合、医疗卫生、基层治理、教育教学等重点领域需求，靶向培育青年人才，全面提升青年干部和行业从业者综合素质。5月18日，锡林浩特市西察革命史纪念馆经过升级改造，以全新面貌向社会公众开放。近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4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这是内蒙古时隔10年再次承办全国性的博物馆盛会，这既是国家文物局对内蒙古文博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也是展现内蒙古文化保护成果、推动文物事业交流合作的一次重要契机。5月20日12点18分，2026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呼和浩特站票正式开启预售。商务部等部门18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5月18日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4亿元。好，下面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G101海张高速西蒙段， 哈毕日嘎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甲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0: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4: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5: 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22岁的小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少林寺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8: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9: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亲，包邮哦。
1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外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夏天将至，周末的时间你会怎么度过呢？有小朋友的家庭又会带着孩子去哪里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就是巴彦希勒街道的共享菜园。去年啊，我们就播过一期相关的节目，那么为大家做了相应的介绍，然后就在前几天他们举行了第二期的开园仪式。在这里呢，您可以认领一片菜园，实现你的田园梦，还可以呢让孩子们放下手机来体验农耕劳作，接触美好自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巴彦希勒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孔令新做客我们的

0: 您朋友们打个招呼，问声好。
1: 圆圆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八音西乐街道的孔令心，很高兴能做客田园牧歌节目。
0: 欢迎欢迎。听说啊，就是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街道就是第二期的共享菜园，然后是举行了开园仪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请您啊，就是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开园的一些情况。
1: 好的，五月是农耕的好时节，也是民族政策宣传月，因此我们街道选定在上周三，也就是5月13号，举行了我们共享菜园第二期的开园仪式，邀请了所有今年认领我们菜园的居民们参加。今年我们菜园的主题就叫我在巴彦西乐有点甜，甜是田地的甜，也通甜蜜的甜，意在让大家通过我们的田地体验到劳动之甜、互助之甜、友谊之甜和收获之甜。同时我们在开园仪式中还特别设立了套个舒适圈的趣味活动，用谐音梗蔬菜的蔬呼应大家熟悉的舒适圈，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套圈活动为载体，把新鲜的蔬菜礼包作为奖品，将原生态的健康食材与趣味娱乐相结合，打破了传统活动的刻板形式，让大家在简单有趣的套圈互动中释放压力，开怀大笑，拓宽温情社交圈、夯实生活烟火生活圈，让大家在巴彦西乐这片田地中感受到放松和治愈。
0: 听起来就是我们主办方巴彦西乐街道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准备。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做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啊，也是和大家呢就是分享到了咱们共享菜园的这个故事。那么今年呢是到了第二期，跟第一期来相比，咱们的共享菜园有哪些变化没有啊？
1: 今年我们对规模和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在规模这个上面，一期的时候是3亩菜地，今年我们进一步整合闲置土地资源，今年达到了6亩，包括2亩的大棚和4亩的露天沃土，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种植空间。在服务上，认领人群首先保障第一期排队的居民、老年群体还有困难群众的需求。在基础设施上，我们硬化了农具存放区，升级了灌溉设备、监控系统，同时新增了遮阳棚、休息凉亭，丰富果蔬的种植品类。去年我们是12种，今年是增加了4种，达到16种。制度上，我们修订了共享菜园维护机制、志愿服务机制和邻里交流机制，整体让菜园成为便民使用的开心农场，守望相助的团结家园。
0: 真好啊。孔书记，从去年到今年，就是我们现在又有多少人认领了咱们的共享菜园呢？
1: 相较于去年，我们从现在有39个人认领了菜园，加入了13名新的小伙伴
0: 啊，真好。那么针对共享菜园，我们给予了认领人哪些帮助呢？就是有没有一些福利呀？
1: 针对菜园认领人，我们会提供几方面的保障吧。一个是在物资方面，我们是免费提供菜苗、灌溉设备、农用工具还有有机肥，不用大家再自己自费购买了。同时我们提供了遮阳棚、休息凉亭，也配备了便民茶水，给大家打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在安防管理里头，我们设置24小时监控系统，支持大家用 APP 远程查看，方便大家随时掌握蔬菜的生长动态。还有就是我们邀请了资深菜农入驻指导，手把手给大家传授种植经验。同时我们今年还设置了一个奖励机制，就是年底之后，如果对于日常管护到位的、地块养护规范的、同时积极配合我们管理的居民，明年是让他们享有地块的优先认领权的。
0: 那相应的就是咱们菜园的这个认领人是需要做哪些这个准备工作吗？然后又有哪些义务呢？
1: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共享菜园长期可以运营下去，所以需要大家首先是遵守好我们菜园的管理制度的，就是不能私自扩种啊，不能使用违禁农药。其次，平时要做好自己地块的养护，及时浇水除草，保证地块不撂荒不闲置。同时要爱护公共农具、园区设施，做到规范使用，用完归位。另外，我们今年组织所有认领居民签订了种 种植承诺书，让他们对自己这个管理要求有一个心理上的认同，日常上让大家主动交流分享种植经验，一起互帮互助文明耕作。我们也是倡导居民们自愿把部分的果蔬收成捐献给我们辖区的困难群众，传递温情。最后就是居民们需要配合我们社区巡查。

0: 监督做好维护，如果表现好的居民的话，明年也是优先可以享有认领地块的权利的。
1: 对，其实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大家在闲暇之余，然后真的会想带着孩子去体验我们的田园生活，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菜园里会成为邻里交流的这个大舞台啊。以前可能见面不相识，但是现在呢，大家又成了菜友，分享种菜的心得，唠唠家长里短，然后就感觉一下子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了啊。您觉得就是咱们共享菜园的开设对于认领人来说又有哪些的意义呢？
0: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在我看来啊，我们共享菜园的建立给认领居民带来了四种甜蜜。一个是劳动的甜蜜，大家亲手翻土播种管护，在农耕劳作中可以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亲手体验耕耘的充实和快乐。第二重就是收获的快乐吧，春种秋收，自家菜园种出新鲜的绿色蔬菜，既能自给自足，吃上放心健康的食材，满满的都是成就感。第三重就是友谊之甜，以菜园为纽带，菜友变朋友，大家常碰面常沟通，慢慢熟悉起来，拉近了距离，收获了温情和真挚的情谊。最后就是互助之甜，大家互相交流种植经验，分享菜苗农具，还主动把富余果蔬捐献给困难群众，在互帮互助爱心传递中感受邻里共建的暖心氛围。
1: 对，我们会发现这个互助之甜、友谊之甜，包括收获之甜、劳动之甜，正是我们想要带给大家，就是一起开展共享菜园的这样的一份意义。那咱们共享菜园项目的建立，也是为我们巴彦希勒街道发展赋予了哪些效能呢？
0: 共享菜园的建成运营对我们街道来说也有着很多方面层的这个重要意义。首先就是我们辖区居民的信心，提升了辖区居民对社区长远发展、营商环境优化和就近创业的美好预期，让我们辖区的老百姓看得见我们街道的变化，感受得到从我们街道获得的实惠，也对未来的发展更有底气、更有期盼。其次就是我们菜园的搭建构建起了民族团结，还有我们兵团的精神、劳动的美、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它是一个这样的综合性的实践平台，把民族团结交融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崇尚劳动之美，深化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有机结合起来，以农耕聚人心，以共建促治理，让我们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抓手，也更有活力。再者就是我们的这个共享菜园是我们街道一个对外展示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是全市的居民了解我们、认识我们、走进我们的特色窗口，充分展现我们街道的生态风貌、人文底蕴和共治共建共享的良好风貌。同时我给大家再额外介绍一下，我们的菜园是在我们的浩莱图社区的，这个浩莱图社区被评为了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我们依托这块金字招牌，然后以这个共享菜园为切入点，会不断地完善我们的配套设备，然后也会继续深挖辖区的这个文旅生态乡土资源。因为我们辖区是包含这个白彦希勒牧场还有白彦库伦牧场这两大国有农牧场，然后我们后续也会以这个融旅为融合，以园带旅，持续拉长产业链条，集聚人气活力。然后我们同时会跟这个辖区的两大国营农牧场进行合作，协同发展吧，常态化开展农耕研学呀、劳动实践、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结合我们春夏秋冬的节点与传统节庆民俗活动，然后共同策划成系列的文体活动，凝聚人心、凝聚民心，打造我们的品牌，真正把我们的这片菜园打造成集生态种植、邻里共建、民族团结、研学实践、文旅休闲、基层治理于一体的特色惠民阵地。
1: 对，我们的菜园呢是坐落于浩莱图社区啊，就是如果给大家一天假的时间，你会带孩子去哪里呢？就来咱们的浩莱图社区认领一片小菜园吧。我觉得真的不仅可以实现你的田园梦，就是也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放下手机，然后呢就是体验我们的农耕劳作，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好机会。就是我真的认为咱们的这一片菜园啊，特别的适合也适合就是不同有需求的人，拥有一块专属的菜地，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啊，就是当下我们的老百姓所向往的生活。就是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之后，

0: 之后，然后听到了就是孔书记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介绍，会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我相信啊，广大的市民、农牧民朋友也想加入进来，然后可能大家就会问，孔书记，我们还有没有空闲的菜地呢？我们什么时候还会开启新的菜园呢？
1: 今年呢，我们是4月17号在遇见马都平台发布了一个征集这个共创人的一个公告，然后发布了一些计划，大家也特别热情，但截至目前我们共享菜园所有的菜地都已经认领完毕了。如果有想要加入的朋友，可以在明年开春的时候，也就大概在3、4月份的左右跟我们街道联系，我们还会把共享菜园项目一直做下去，也热烈欢迎大家的加入。
0: 对，欢迎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巴彦希勒街道共享菜园的这一片田园当中。我们知道啊，就是市区距离巴彦希勒街道好莱坞社区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呢，会有一些喜欢种植的朋友说，如果呢，我想要认领菜园，大家说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然后可能有的朋友是选择自驾过去，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们这条线路有没有这个公交路的开通呢？
1: 有呢，因为我们街道也特地向政府提请开通了第一条城乡公交专线。
0: 城乡公交专线是吧？
1: 对，就是叫巴彦希勒街道城乡公交专线。我们夏天的时候是早上8点在润宇商业广场公交站准时发车，经过这个丹西高速可以直达我们街道，一天有4趟这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在城乡公交上呢，还开设了一个车轮课堂，就是在乘车的间隙向乘车的乘客还有游客提供志愿服务呀，然后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呀，还有会表演一些文艺节目这样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在这个车内的电子屏还有椅背这样的可视空间内定制了各样的宣传内容，播放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这样内容的公益视频，也让乘客在去我们街道的路上感受到浓烈的赶党按听党话跟党走这样一个活动氛围。
0: 就是听到了孔书记今天您的介绍，我也是决定一定要过一段时间吧，然后亲自到咱们的这一片共享菜园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所以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能够在闲暇之余吧，在周末的时光真的也能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片共享菜园，感受我们这里的田园风光。我在想啊，共享菜园真的不单单是一片土地，更是咱们社区治理的试验田，是乡村振兴的示范田，邻里和谐的连心田。一方小小的田地呢，不仅让城市居民逃离喧嚣，走进乡村，实现他们的田园梦，当然呢，我觉得也连接了城乡资源互补与利益共享，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可以说真的是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了就是激活基层治理活力的一个创新样本。简单的来讲，我觉得在这里大家真的是既能够收获到实实在在的蔬菜，也能够收获到田园里的一份快乐，还有朋友间和就是像我们邻里之间对于生活的这份热爱，所以真的我想说挺值得大家去试试的。非常感谢孔书记今天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
1: 非常感谢田园牧歌节目的邀请，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巴彦希勒街道共享菜园的开创理念还有相关的服务信息，也再次真诚的邀请圆圆姐去我们菜园里走一走逛一逛。
0: 谢谢。
1: 同时也希望电台另一边的你能够加入我们共享菜园的大家庭，我们巴彦希勒街道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也再次祝大家健康快乐，一切顺利，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感谢孔书记做客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这里是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我们稍后回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一期的田园牧歌节目到这里呢也是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陪伴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带你点亮精神文化生活，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田园故事和你一起来分享。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场田园之约，再会。
1: 规范引领智慧安自麦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

0: 郭乐。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食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050-4759-9999-186-4791-1844。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代人走了两个极端，上一辈人教导孩子要多吃苦，而我们却是一点苦都不让孩子吃。所以很多父母开始提前替孩子安排一切，比如说衣服要帮忙收，书包要帮忙整理，房间要帮忙打扫，连人际关系、人生选择都忍不住想要去插手。可是事实上呢，过度照顾本质上也是一种剥夺。很多人以为自己很爱孩子，其实无意间让他错失了很多成长的机会。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讲到的一个问题啊，一个社会现象，就是不要过度的为你的孩子服务。枕边书阁当中呢，我们今天来推荐到的是心理学博士亨利·克劳德《他人的力量》。阿德勒曾说，人类85%的烦恼都源自于人际关系。心理学博士亨利·克劳德却在《他人的力量》一书中告诉我们，人际关系中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它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还能够成为我们成长和成功的催化剂。人际关系会成为生活中的阻碍还是助力，通常在于我们是否看透它背后的密码。然后你读完了这本《他人的力量》，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其中藏着三个人际交往的潜规则。哎，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会和大家具体来聊一聊。好啦，介绍了今天的节目形式。

0: 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

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 99.4，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新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银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第一个哈，现实漂流瓶，我们来讲不要过度的为你的孩子服务。首先第一种，我们说保姆型父母正在养废一个孩子，见过太多父母啊，活得特别累，每天一睁眼眼里只有孩子，早餐准备好，衣服搭配好，书包检查好，作业盯着写，一到节假日还得替孩子做手工作业，结果呢父母可累了，孩子特别残废。邻居家有个小孩已经上初中了，但说实话他身上几乎看不到一点生活能力。有一次他想去买文具，他居然连文具要去哪儿买他都不知道，在街上逛了一下午，晒得脸蛋通红，最后还是空着手回来了。然后问他怎么了，他才委屈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要去哪儿买。再比如别人找零钱，他也分不清对不对，让他去楼下拿个快递也要反复地确认流程。大人让他顺手带个东西回来，他一脸茫然。他并非不愿意做，是

完全没有接触过。他的世界好像就剩下四件事：上学、写作业、吃饭、睡觉。至于怎么买东西、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处理日常琐事，几乎是空白的。从小到大，家里什么都会替他安排好。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要动动嘴巴，提提要求，家里面的人就会提前准备好。现在上初中了，才发现连最简单的点外卖、收快递和人沟通，他做起来很吃力。街坊邻居都说这孩子太笨了，又太懒了。但其实呢，是他被保护得太好了，从小没有机会去做。父母替他系鞋带，他就不知道鞋带怎么系。替他收拾书包，他就学不会东西该怎么整理。替他解决所有问题，他就习惯遇事要等人帮忙。时间久了呢，很多本来应该会的事情就真的不会了。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任何替孩子做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在阻碍他的成长。孩子的成长本来就是一个慢慢放手的过程，你替的越多，他就越不会。更现实的是，这种被一路包办长大的孩子，往往不只是能力弱，还特别容易扛不住事儿，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面对过问题，一旦遇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慌，是回避，但不会正面的去解决问题。

二点，过度服务其实是在转移你的焦虑。作为父母啊，我们都明白，孩子要慢慢学会独立，但是真遇到事儿了，你还是忍不住要上手。为什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放心。就像开头我们提到那个帮孩子剥虾的朋友，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就是孩子已经9岁了，这些事情完全可以自己来。他跟我解释说啊，我不是不让他做，就是怕他弄得到处都是，然后还吃得特别慢。听完这个话，我突然就理解了，父母包办的背后很可能是为了事情更顺利的完成。因为小时候我妈也经常这样，她嫌我扫地扫得不干净，叠衣服叠得不好，做饭搞得厨房乱糟糟的，所以干脆自己接过去做。她常说一句话，与其帮你收拾烂摊子，不如我自己来还快。时间久了呢，我就慢慢不再做了，一方面是我做不好，一方面呢也是觉得反正有人会替我收尾。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实现预言，意思是你越觉得孩子不行，就越替他做，你越替他做，孩子做的就越少，他做的越少，你越觉得他不行，他是个恶性循环，他是个死循环。就是很多时候啊，问题不在孩子，也不在过度服务，而是在于我们太想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帖一些。但是孩子的成长本来就不可能是顺着来的，他会弄洒水，会把牙膏挤得到处都是，也会和同学闹矛盾。也正是在这些不太顺利的过程里，他才会慢慢学着怎么做，怎么处理，怎么应对。生活本来不是排练好的剧本，它充满了意外，也有混乱，还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些就是被替他挡掉的小麻烦，很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变成他必须独自面对的突发状况。那这个时候你让孩子怎么办呢？还有第三点，父母最深的爱是学会偷懒。前段时间哈，在一个短视频上刷到了一个账号，是一位潮汕妈妈记录孩子狗子的日常。这个孩子不到5岁，但很多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他妈妈给了他50块钱，让他自己去买零食，还特意交代不能超过50。小家伙站在货架前一边挑一边自己算，6.9块的东西他会自己按7块钱来算，嘴里还在嘀咕着加减，遇到算不清的就去问收银的小姐姐，拿不到的薯片就会主动的找旁边的人帮忙。更难得的是，预算不多的情况下，他给家里的哥哥姐姐和妈妈都安排了礼物，并且记得所有人的爱好。评论区就有人问了，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教的，真是太能干了。但是仔细看视频，你就会发现秘诀不是孩子天赋异禀，而是他妈妈很早就把他当成了生活合伙人。去买奶茶咖啡让他付钱，算找零，去吃饭让他自己跟老板沟通，买东西时呢教他怎么看价格。你看，同样是爱孩子，有的父母把孩子养成了巨婴，有的父母呢让孩子做了生活的主人。很多父母最大的误区是以为爱孩子就是要替他做所有的事情。但真正有远见的父母都懂得一个道理，爱的最高境界不是包办，是学会偷懒。这里的偷懒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策略的退后。如果你真的爱孩子，那么从今天开始要学会偷懒。比如说从幼儿园开始把活儿归还给孩子，一开始就让他自己独立完成，这并不容易，可以分步骤的去给任务，先一起整理一周，让孩子知道书包里应该有什么。第二周开始呢，让他自己收，你只做最后的检查。再往后呢，连检查也逐渐减少，只在关键节点提醒。同样的，还有这些可以直接放手的小事，比如说第二天穿什么呀，要让他前一天晚上自己选好。文具用完，要学会自己记录，提醒补充，包括水壶，作业本也应该自己负责带和收。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能够做得多好，而是让他对自己的事有负责意识。第二，停止替孩子兜底。面对孩子的问题比起急着兜底，不如先等一等，
啊，再看看要不要出手。哎，比如说和同学闹矛盾了，你要先问啊，你打算怎么处理啊？考试没考好，你要让他自己先复盘，再一起看问题。东西丢了，不应该立刻买新的，先让他来承担一次不方便。先让孩子去试，再决定要不要帮。大多数时候，他是可以自己处理一部分问题的。第三，让孩子参与家庭，而不是只享受家庭。很多家庭里啊，孩子活得像一个客人，吃饭有人端，衣服有人洗，房间有人收拾啊，生活里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问题是，一个从不参与家庭劳动的孩子，很难真正理解父母的辛苦，也很难建立起责任感。我们要做的是，让孩子从享受者变成参与者。吃完饭呢，你可以让他帮忙收拾一下碗筷，周末大扫除分配给他一个区域。买东西的时候呢，让他帮忙提一部分，家里有大事商量的时候，也要问一问他的意见。哎，不要看这些小事啊，正是在这些日常参与当中，孩子学会了责任，学会了体谅，才能够意识到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过，做父母的不需要完美，只需要够好。以前读这句话，就是很多人理解的很片面，很表面哈。后来慢慢发现，够好其实并不轻松，它意味着你要忍住很多下意识的反应，比如说看到孩子做得慢，做得乱的时候不应该伸手，比如说明知道自己可以更快处理，但还是选择让他自己试一试。这些瞬间外人看不出来，但父母自己是知道的。慢慢的你会发现，有些爱不是替他做好，而是信任，不是妈妈来，而是你试试。有一天你再回头看，他已经能够把很多事情自己做好了，也许不那么完美，但足够应对生活。那个时候你就会明白哈，有些退一步其实是在给他往前走的机会。孩子在前进，父母也没落下。

0: 寻全国体彩店。
1: 变身了，站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灯台灯在第10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

好的，稍事休息之后，欢迎您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二个板块枕边书阁，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心理学博士亨利·克劳德的那本书《他人的力量》。朋友说这两年仍未升职，他常感叹遇人不淑，自己有多么多么的高见却无人采纳。他那个愤世嫉俗的模样啊，像极了心理学上的乌鸦定律，就是一个人在遭遇不幸或者挫折的时候啊，往往容易将责任归咎于他人或者是外部因素，而忽略掉了自己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过错。而这种逃避问题的方式也极易使自己陷入有害的百慕大三角人际关系中。什么是百慕大三角人际关系哈？他人的力量一书告诉我们，明明 A 与 B 发生了一些问题， A 不直接与 B 谈论，而是找 C 去吐槽，就是这种避开当事人，避开直接交流的情况，就被作者称为人际中的百慕大三角人际关系。那么像这样的场景在职场上其实屡见不鲜，对吧？同事小冉常常向我抱怨新来的同事小林言行不当，我尽力安慰，却无意让小冉和小林更加疏远。直到领导给我指点迷津，我才明白原来是我不当的安慰措辞将小林的本意颠倒，引发了误解与隔阂。两个人经过一番当面长谈，才发现彼此有很多见解完全一致。误会消除之后呢，办公室的气氛重新变得和谐又融洽。两个人呢，也深刻体会到了原来直面问题并坦诚沟通才是避免有害人际关系的最好途径。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避免百慕大三角人际关系的危害呢？那么亨利·克劳德博士在书中给出了五个解决步骤。第一，指出问题所在，坦诚三角关系的毒害性，明确指出这种行为的负面影响。第二，订立规则或契约，建立明确的规则，鼓励直接沟通，避免背后谈论他人。第三，拒绝参与流言蜚语，如果有人传播他人的流言蜚语，谢绝加入，鼓励他们直接沟通。第四，积极寻求解决方案，遇到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渐渐仅仅倾听或者是传播问题。第五，构建培养沟通的技能，提高沟通的技能啊，包括倾听啊、对抗与冲突技巧啊、谈判等等啊，这个才是能够更有效的处理问题。当一个人敢于直面他人的指正，摒弃向第三方发泄的习惯，便有可能化解三角关系的潜在危害。那么他人的力量一书中呢，提到的人际关系空间有四个层级。第一，独立状态，没有连接关系。第二，坏的连接关系，通常相互指责。第三，看似美好的连接关系。第四，真正的连接关系，通常是双方深度理解，达成共识。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场景，有些人呢从来耻于开口求助，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有些人呢常常以防御的状态挑出对方的问题，陷入互相指责的漩涡。有些人看起来非常善于交际，可是呢在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却鲜少有人伸出援手。而有的人呢却总能在关键时刻与他人构建互利合作的关系，省时省力，一举两得。那真正和谐的第四层关系到底该怎么建立呢？皮克斯电影公司执行总裁埃德·卡特姆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这种

交际方式。一次讨论会上，新成员 Z 因为自己精心准备的计划书受到了上级 L 尖锐的批评而倍感愤怒，会议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卡特姆呢，立刻暂停了讨论，并询问 Z 的感受。Z 坦诚地表示，他感到 L 对他的每一件事都吹毛求

就是说他会觉得说 L 对他的每一件事情都过于苛刻，吹毛求疵，那让他很难适应。那卡特姆呢耐心的解释说 L 的直言不讳其实是为了团队的进步，而非针对 Z 个人，不能把这种工作上的批评理解为对个人的敌意。卡特姆呢又建议 L 要适当的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在提出批评时也要注意态度和语气，才能够避免伤害到他人，促成合作。那这次深入对话呢，不仅成功化解了两个人的误会，也让 Z 更加深入的理解了团队的价值观和公司文化。卡特姆呢也成功的让 Z 从与 L 从人际关系的第二层坏的连接到达了第四层真正的连接。那么在生活中，我们怎样才能够和他人建立真正的连接呢？他人的力量一书中呢就给出了我们两个实际的操作步骤。第一，制定标准，充分沟通双方都想让某事变得更好的方法。哎，比如说双方一起制定简单交流准则，每个人呢都分享过去的反馈经验，无论是否有帮助。如此呢便可以有效地沟通目前状态与目标状态，找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第二，相互监督这种交流的完成情况，比如说观察提出想法的人是否就事论事接收提议者的反馈，那提出建议的人是否放下情绪直击纰漏，双方能够互相督促，避免陷入情绪之争。可以看出所谓第四层关系的本质核心就在于双赢思维。在人际关系当中，实现双方的求同存异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而双赢思维所遵循的就是寻找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在工作中啊，领导通过倡导上下同欲，重视共同目标，弱化微小差距，就能够让本部门的员工上下一心，效率倍增。再比如说在亲子教育当中，妈妈只有懂得和孩子建立真正的连接，耐心倾听孩子的感受，并给予孩子积极的反馈，才可能有效地避免许多鸡飞狗跳的日常。所以你看，第四层关系的双赢思维往往就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真正密码。因为只有有了合作共赢的前提，才能够建立真正的深入连接。荀子曾说啊，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君子性非义也，善假于物也。说的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通常都懂得通过借用外力来完成自己的目标。那么本书的作者亨利·克劳德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出色。大学时呢，亨利满怀期待加入了高尔夫球队啊，在第一周手掌受伤，两年后被迫放弃。失恋、偏头痛和糖尿病早期症状接踵而至，他几乎陷入到了绝望当中。挣扎无果之后，他选择了休学半年。那段低谷期啊，亨利尝试从这样的厄运中挣脱，却屡屡失败。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就在这时呢，大学同学和同学的家人接纳了他。在他们的帮助下，通过调整饮食、充足睡眠、重建健康生活习惯，亨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能量。与此同时呢，他还带着亨利走进了书籍的世界，通过阅读、研讨和辅导啊，超出了传统学校教育的范畴。亨利呢，还受到了很多鼓励，使得他勇于面对痛苦，度过了成长最丰富的时光。这段经历给予亨利的能量补充无比巨大，不仅让他重获健康，更在心灵上得到了升华。古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一个人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自身能量的局限性时，及时寻求

外界的援助，往往是最快速直接的方法。善用他人的人脉，通常能够顺畅地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善用他人的平台，往往可以快速地打通销售的渠道。善用他人的智慧，很多疑难问题往往可以迎刃而解。当你拥有了借力的思维，很容易就能够拓展思维边界，更好地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而只有在他人能量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点燃自己，成就自己。其实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哈，人与人交往的最大阻碍其实都源自于沟通的错位。当我们牢骚满腹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到人际关系的百慕大三角陷阱。当我们与人沟通时，很容易掉进相互指责的第二层人际关系漩涡。只有直面问题，坦诚沟通，才能够冲破人际关系的重重误解和阻碍。也只有善用他人的力量，为自己的梦想去添砖加瓦，才是人生的终极智慧。所以呢，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以真诚之心去洞察人际的奥秘，运用他人的力量来成就自我。

0: 何景林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牛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7: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9: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10: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0: 以后注意点儿。
11: 一定一定。
1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3: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啦，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成长是学会与孤独握手言和的过程。有人说你变得不合群，却没人看见你在深夜里如何将破碎的自己重新拼凑。那些无人倾诉的委屈，终化作眼底的星光，照亮脚下的路。不再执着于解释，不是冷漠，而是懂得。真正的强大是无需向世界证明什么。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

0: 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呀，说到咱们红军的一个小分队扮成了国民党兵，就奔这遵义方向来了。因为在这个遵义城外有这么一个九响团。什么叫九响团呢？前边我说的就是国民党这么一个团，使的武器全是九连发的步枪。那在那个年代，这个九连发的步枪那就很先进，所以说

他的武器配备是非常之精良。刘伯承就出了一计，因为缴获了大量的国民党这个俘虏，他们身上有衣服，把这个衣服扒下来咱们穿上，就冒充他这么一个小分队接近九响团，攻其不备，一举拿下。这个小分队的队长啊，姓曾，曾宝堂。这个曾宝堂这个队长的是能杀惯用啊，那也是一名英雄人物啊，非常能打。带领这个小分队就往前走，离这个九响团不远的时候，哎，也该着了。这个前方不远处来了十来个人，都骑着马，哇，这马可就过来了。离老远一看，全穿的是国民党的军装，那不用问，肯定是国民党的人。曾宝堂一挥手，隐蔽，这就隐蔽在道的两旁。紧接着曾宝堂就暗中告诉手下拦住他，这个马就过来了，就进到了伏击圈，两边的战士可就起来了，大喊一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站住！”哎呦呦呦呦！这马上的人一开始吓了一跳，啊，怎么事儿？仔细一看，哟，他穿的都跟自己一样，为首一个军官，这个军官还急了眼了，没他妈长眼睛吗？没看看我是谁吗？曾宝堂过来了，一抬手把这小子就拉下来了，看清楚你是谁了，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哦，我们是特遣队啊，沿路检查，我是检查中的检查，看看证件，啪掏出来了军官证。曾宝堂用手一躺，拿下，不要分说，战士过去叮叮当当把这十六人全摁在当场。这小子还没明白咱们事儿，曾宝堂告诉他，我是红军。哎，明白了，说干什么呢？我坚决说。这小说了，这人叫王志，是一参谋啊。干什么来呢？因为红军呢已然奔这个方向来了，他受这个蒋介石还有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委托，到底下检查工作。这第一站就是九响团，第二站是遵义城，所以他带着这个警卫人员快马加鞭昼夜奔城的奔这边来，没想到遇到了曾宝堂。这说实话了，哎呦，上哪儿检查去？我到那九响团，前边电话已经过去了。哦，曾宝堂啊，心中暗喜呀，好嘞，把他们绑到树林里，五花大绑。曾宝堂把这小子军官证还拿过来了，打开看了看，嗯，揣兜了。把这帮小子绑到这个树林里之后，命令战士十个看住了，别让他们动。随后曾宝堂翻身上了马，打把扬鞭是够奔九响团。单说九响团，这个九响团这个团长啊，姓陈，叫陈宝义。这个陈宝义啊，昨天接到的电话说，今天来一参谋，王参谋奉上司之命到这儿来检查工作。检查什么呢？防御工事啊，啊，战士的士气啊，这红军来了能不能抵挡住等等等等，这都是检查的范围之内。所以这小子早晨起来告诉打扫卫生啊，把那卫生打扫打扫，快点抓紧抽啊，这都是烟兵嘛，得先抽足了，抽完之后准备夹道欢迎。来个参谋，我大小也是个团长啊，哎，反正这么说吧，人家是上班来的，是吧？去，到老百姓家去，
弄两只鸡啊，别不给钱啊，记账，就说我后年还他。这跟那抢有什么两样啊？这边就账了啊，准备款待。有岗楼，岗楼上有一个兵，兵拿个望远镜，望远镜当中看得清清楚楚，大队上来了一队人马，尘土飞扬，骑着马咔过来了。长官来了，好，假的欢迎。

哎呀呀呀呀！王参谋，鄙人陈宝义啊，欢迎欢迎欢迎啊！哎呀，这曾宝堂啊，那得装啊，得装成参谋样。这次我来检查工作，吃的嘛都是小事儿，喝的也是小事儿啊，工作是大事。哎，是是是是，这陈团长啊，直点头。你想啊，上边每次来人都是这番话。哎，得把你的部队啊召集起来，我要检查一下军容，另外我得训几句话啊，训几句话呢，鼓舞他们的斗志。据有人说呀，红军是奔这方向来了，你把人马召集起来。召集人马，哗，说是一个团呢，实际它不够，也就两个营左右的人。这就稀里糊涂跑到操场上，站好了队，时间可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这时候曾宝堂也心里非常着急呀，怎么事儿呢？咱们按笔交代。这个曾队长冒充这个王参谋呀，他一上马奔这边来的时候，就命令两个战士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跑，找大队人马，找刘伯承。曾宝堂还定了一计，说我到那院里之后，我把他们全召集在一起，后边大部队有急行军，趁他们在这个操场上站的时候，你们就强攻，我们在里边乱打，里外配合。所以这是有

呀，这个九响团的人马站到操场上，曾队长往这一站，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奉上峰之命来此检查工作，能不能守住此地，全仰仗各位兄弟。正说的时候，这是刘伯承的部队远上，就离这九响团呢，也就剩半里多地。你说怎么那么巧？就在曾队长在这儿讲话的时候，九响团的这些士兵都在这儿听的时候，又到外边慌里慌张跑进个人，报，陈团长，哎呦，怎么了？不好了，红军上来了！这可太吓人了，怎么事儿？来这个人是遵义城一个信使，这小子是来回跑信儿的，啊，哎，隔三差五就来，跟这个陈团长两个人还认识，那能不认识吗？这个信使啊，由遵义城往九响团送信，走小路，都到了这个九响团这个团部的大门这儿，他一抬头，一看上来一股人呢，毛子腰端的枪，杀，那个速度相当快。这小子明白了，红军来了，所以他当当当往里跑，因为来参谋了。上峰来的这些燕兵啊，好家伙，连把门的都跑里边听训话去，所以说这小子就破门而入，跑到操场上，拉住这个陈宝义的手，红军来了，就这一嗓子炸了窝了，哇，陈宝义大喊一声点住，这就赶紧往外跑，往这个战壕里跳，近在咫尺，枪声大作，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帮小子仰仗的这个武器配备精良，还真就抵挡一阵子。正抵挡的时候，坏了，院里着大火了，厨房、指挥部啊，还有个给养仓，就里边放的粮食呗，都蔬菜什么全着了。谁放的？曾队长呗。曾队长一看这事情漏了，打起来了，这些人都跑到战壕里去了。那么曾队长带领几个战士立刻往里跑，找了桶汽油，就把里边的团部给放了把大火。你这仗还能打吗？不到两个钟头，九响团整个由陈团长一直到底下那做饭的炊事员，死的死，伤的伤，被抓的被抓，九响团这一场仗是大获全胜。

歼灭了这个九响团之后啊，那下一步就是遵义城。如何攻打遵义？这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刘伯承呢，又提出了一个智取。怎么智取啊？刘伯承告诉手下，你把那个陈宝义那团长叫过来。就这样，刘伯承跟这个陈宝义啊，就谈了番话。讲明了红军方方面面的政策。这陈宝义也挺感动，长官，您让我干什么吧？我知道你们红军是好人啊，是为老百姓办事的。那您不想立功赎罪。好，那你就趁黑夜把遵义城门叫开。行，这我知道。好。那么就这样，这个陈宝义为了立功赎罪啊，后边人咱们这儿有一个营全都化妆成国民党兵，在这伙假冒国民党兵的后边也就几步远半里多地儿了，就是咱们的大军，鸭子阵脚往前走。2点多钟半夜就来到遵义城。

0: 墙上边的这个国民党守军一看，呼通呼通来了些人，站住！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别开枪！城上的兄弟，我们是九响团的。哦，九响团的，九响团怎么到这儿了？哎呦哎呦哎呦，我们被打散了，红军太厉害了，就离这儿不远，我们这就急急忙忙往城里跑。开门吧！你谁呀？我是陈宝义，找你们团长。陈宝义，你九响团团长吗？去去去，把咱团长叫来。这陈宝义也不敢不喊呢、啊，不敢不那么说呀。这身旁都是咱们红军战士，那枪都在手里掐着呢。不大会儿，守城的团长上城墙了。你谁呀？哎呀，我是宝义呀。宝义，你往前走两步，我看看。借那探照灯光，唰就过去了。哎呦，是陈宝义，是陈宝义，你。哎，你怎么整这狼狈呀、啊？因为我让红军打的。哦，红军把你们打散了，快开城门吧，兄弟，后边有红军队伍啊！如果杀上来，哟，我是非死不可。那行行行，开门吧，开门。我啷啷啷啷啷，咣当，吊桥放下，门开开，往里进来吧。这边还捣鼓呢。哎，兄弟，这九响团这武器配备相当精良啊。啊，这怎么让红军打这样的？这打，好家伙，看这样没死几个，查查，啊，这九响团这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二十个，一百个，五百个，哎呦，五千个，哎呦，一万三千多了，现在，这九响团一万三千多兵吗？不，嗨，不许动！好家伙，因为啊，前边这假冒国民党这个队伍，后边就咱们红军大部队呼啦超几万人全进城了，上了城墙就都给逼到这儿了，智取遵义。随后一次我党重要的会议在遵义召开，那就是遵义会议呢。为什么要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后边有国民党薛岳大军的追剿，我党还要在遵义召开这会议呢？因为不开不行，现在这高层啊起了变化，那么部队底下啊，这个什么团长啊、营长啊、排长啊也起了一些变化，大家窃窃私语，这仗怎么打的？这湘江一战惨不忍睹，死伤太多。你说来这么个共产国际的李德，因为这时候有三人团嘛，博古掌握政治，李德啊掌握军事，周恩来就是后勤保障。后勤保障他没有军权呢，这是明的三人小组。那么暗中毛泽东很多正确想法得到了大伙的认可。这一路上毛泽东就跟张闻天呐、王稼祥等人讲啊，为什么湘江惨败，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成功，大败败走井冈山，这是指挥错。底下人全都认识上去了，所以我党决定再次召开一会来总结第五次围剿失败的一些经验教训。另外这里大家也知道，必须得换一个领导，这军事指挥权不能在他那儿。李德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也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那过去李德来的时候啊，抬着头挺着胸炸着背，好家伙走道咔咔咔直响。现在李德基本上是猫腰走道啊，因为他也自己感觉出来了，指挥一场战役败一场，指挥一场败一场。在红军当中自己都没有威信了，所以说这李德还成天咬牙，你们不会打仗，他还说人家不会打仗，所以事儿已经挤到这个份上了，这个会议是不得不开，不能不开。所以周恩来提议我们要在这儿召开会议，确定我们红军的命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些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
3: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2: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
6: 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是多少钱？
6: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
5: 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哦，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
6: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一季度，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实现开门红。
0: 5月20号，锡林郭勒盟召开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郑金起对接会。
1: 郑金起携手赋能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力，重点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抢生产，全行业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一季度，全盟规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实现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31.6%，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2: 走进远景猛新集团锡林郭勒盟智慧风储一体化装备制造基地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不绝于耳，工人们正在进行吊装导流罩等作业。自2月25号复工复产以来，工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向好。据了解，该基地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2023年6月正式投产，占地面积80亩，现具备年产700套风机、12吉瓦时智慧储能设备的生产能力，年产值最高可达40亿元。今年1至4月，远景能源锡林郭勒有限公司累计实现产值4.72亿元，稳定带动本地就业190人。期间，高质量下线55套智慧储能设备和5台成套风机机组，产能的稳步释放得益于公司对生产线的技术升级。近期，储能车间投用的超负荷自动装配板链线，大幅提升了整体装配效率。同时，在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同样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在核膜关键工序现场，巨大的液压翻转臂缓缓启动，将重达40多吨的上下半片模具精准的合二为一。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毅：
3: 工厂2月复工以来呢，整体生产运行平稳有序，目前呢订单交付正常，主要订单来自于内蒙东北的地方，市场对接呢也比较顺利。接下来呢，我们会努力保持当前的良好势头，保证订单交付和产能提升。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盟生产发电机组87套，生产风机叶片141套，规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0%。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继续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更好助力自治区建设国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1: 新闻融媒记者刘耀华、齐达报道。5月20号，锡林郭勒盟召开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郑金起对接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政府是现代治理的中枢，三者是命运共同体，要同心同向，共生共荣，加快形成金融活、企业兴、经济强的良性发展格局。金融机构要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聚焦西蒙8大优势特色产业，深耕优势领域，找准细分赛道，树立服务全产业链生态的理念，大力推广主办银行制，持续扩大信贷规模，推出更多优质金融产品，切实把金融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企业要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聚焦国家政策导向和西蒙发展规划，立足实业主业，加大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市场开拓力度，借助金融活水做强、做优、做大，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当好金企合作的服务员，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对接平台，破解融资堵点，优化金融生态，推动各项惠企金融政策落地见效。会上，盟财政局解读了锡林郭勒盟贯彻落实自治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措施、2026年具体工作举措。盟发改委通报了全盟重点项目融资需求情况。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及支持自贸区建设提出思路举措， 部分金融机构围绕深耕优势板块、创新金融发展方式、拓展新兴领域服务等方面做了发言。会议还举行了融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八家金融机构与八家企业现场签订融资协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金属采选、农畜产品加工等重点行业领域。贸易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张怡主持会议，盟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驻盟各金融机构重点企业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会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0: 5月20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正金企对接会在锡林浩特市召开。会议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力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西蒙融媒记者赛涵、梁伟国、方明报道。
4: 本次正金企对接会搭建起高效对接平台，三方协同破解企业融资堵点，持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加快形成金融活、企业兴、经济强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全盟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会上，各驻锡金融机构纷纷表示，将坚守服务的地方发展定位，把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精准对接发展需求。中国工商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志超：
5: 我们全力支持全盟重大项目建设及民营企业发展累计投放

0: 续7年保持同业首位。
1: 中国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永兴。
2: 通过构建本外币一体化、线上线下整合、全品类贸易融资与供应链金融支持、跨境物流资金一体化管理服务、优化渠道布局、构建权益服务网络体系等方面支持支贸区建设。
1: 金融政策精准滴灌，让企业发展底气更足、信心更强。参会企业代表表示，将紧抓政策机遇，用好金融支持，深耕主业创新发展，争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内蒙古金五星生态文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志刚。
3: 感觉营商环境很好，各个方方面面的支持都力度很大。
1: 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凤敏。
4: 这次签约给我们企业发展增添了十足的底气，资金主要用来收购牛羊、升级设备、拓宽销路，同时带动牧民征收，助力乡村振兴。
5: 新闻融媒记者高亚杰、包音部和报道。5月19号，由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主办的廉洁文化专题宣讲在锡林浩特举行。本次宣讲邀请盟党校党建理论教研部讲师道仁图雅，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持续深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为题，围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思想的丰富内涵，牢牢把握廉洁思想的时代价值和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更加根深叶茂等方面，为大家做了深刻细致的讲解。盟职部门单位相关人员共50多人参加宣讲，大家表示将严守职业操守，坚守初心使命，弘扬廉洁文化，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干净的良好环境。
6: 5月18号至19号，锡林浩特市举办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以文旅推介、夏季那达慕火山穿越非遗展示为核心，集中展现草原火山文旅特色，全面激活夏季旅游市场。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7: 5月18号，推介会现场设置非遗文创展示区，集中展示皮画、剪纸、山画等传统技艺与特色文旅商品，同步开展文艺演出、文旅资源推介、景区介绍、精品线路发布、文旅奖补政策解读，并举行合作签约仪式。5月19号，夏季那达慕正式启动，马头琴演奏、民族服饰展演轮番上演，50台越野车组成车队，开启108火山线穿越之旅，沿途领略草原火山壮美风光。活动依托越火山越自由、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宣传主题，现场设置美食文创展台及互动演出，以沉浸式体验活动打响本地文旅品牌。京津冀文旅推介官王雪。
8: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锡林浩特，然后让我觉得夏天的这里不仅有普通的草原，还有108座的火山，这个神秘的秘境，就是风吹草地看牛羊真的很美，就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真的特别震撼。
7: 本次活动充分整合锡林浩特草原、火山、民俗、非遗等资源优势，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深化行业交流合作，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擦亮草原明珠文旅名片。
5: 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实习记者赵宇轩、贺小双报道。5月20号，锡林郭勒盟蒙毅医院东院区正式开展运行。该院区作为2022年获批的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项目，历经3年建设完成。锡林郭勒盟蒙毅医院东院区位于锡林东大街59号，占地3.8万平方米，是集医疗、教学、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国家3级甲等民族医院，设37个科室，开放床位240张。院区拥有康复科、骨伤科、牛角罐疗术科3大优势专科及2个自治区名医工作室，出诊专家由锡林郭勒盟蒙毅医院专家担任。院区配备160排、320层螺旋 CT、500毫安 DR 等先进设备，同时作为多所高校教学医院和研究生培养基地，兼顾诊疗与人才培育，其投入运营标志着全盟蒙毅医院。

0: 院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为群众提供优质猛医服务。
1: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剂量日，锡林郭勒盟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剂量科技。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2: 当天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等相关单位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布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及手机变法码趣味环节，让大家切身感受剂量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下午，社区居民、学生代表走进电能剂量中心实验室自动化检定流水线车间，参观智能电表从检测到校准的全流程，切身感受到剂量工作的严谨性。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电能剂量中心党支部书记曲志：
3: 每个剂量装置都经过法定强制检定合格后投入使用，确保广大客户用上明白电、放心电。下一步，中心将持续提升剂量公信力、服务力、创新力，以精准剂量护航万家灯火，赋能全蒙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当天 ，Type 四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超市、农贸市场及居民家中，开展剂量监督检查及科普宣传，帮助群众在日常消费中主动运用剂量知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Type 四旗居民张张：
4: 这样的宣传活动很实用，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辨别缺斤少两，也掌握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方法。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深化创业担保贷款快办服务机制，优化经办流程，对符合条件的业务实行融缺办理，确保应贷信贷。今年以来，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81万元，带动就业52人。
1: 5月18号，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试运行，填补了多伦县无综合性文博场馆的空白，馆藏200多件套展品，并设有文创、非遗商店、休息区等功能区域，提升游客综合体验感。
0: 5月18号，阿布嘎奇文化馆启动服务宣传周活动，活动持续至5月24号，期间将陆续开展非遗进景区、群众文艺擂台赛、民俗技艺沉浸式体验、文化下乡巡回演出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

0: 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

0: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

0: 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0: 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 残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流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横霄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素。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呼和浩特阴转中雨，23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心局，追踪一度绿电足迹，看内蒙古资源到价值的跃升。
1: 内蒙古以精准计量守护民生公平，支撑产业升级，助力科技创新。
2: 内蒙古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
1: 走一线改文风，废弃沙坑养牛记。
2: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呼和浩特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1: 稀土火炬将点燃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7月传递开启，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心局，今年一季度内蒙古新能源本地消纳电量达497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34.4%。绿电可炼化矿石赋能算力转化为绿色燃料，正完成从风光资源到高价值产品的跃升。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3: 走进乌兰察布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火红的铁水奔流不息。作为全国最大铁合金生产地级市，乌兰察布铁合金产量占全国31%，年用电量超460亿千瓦时。生产副总陶伟介绍，仅20%的绿电，每年就能为产业节约成本3000万元左右，让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陶伟，
4: 我们配上这个绿电之后，吨产品费用可能就是节约到130到150，让我们在那个行业内更具有竞争力吧。
3: 如果说绿电与高载能结合是存量变革，那绿电与人工智能协同则是增量崛起。在中金零碳算力产业园内，百万台服务器昼夜运转，用电全部来自几十公里外的风电场和光伏场，远网荷储一体化模式让绿电直送服务器，实现100%消纳。中金零碳算力产业园变电站站长王文辉，
5: 新能源的发电量全都是100%消纳的，目前等效减排是23万吨，它一度绿电它是价值是有限的，但是它如果作为算力的那个支撑的话，可能会翻到几十倍。
3: 绿电还能从无形变为有形，化作可储运的绿色燃料。山峡科学技术研究院内远网荷储设备将光伏发电供给制氢设备，产出的气氢再经绿电制冷，变身价值更高的液态氢，让风光绿电成为可储存可运输的绿色保障。三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专业师李海涛，
6: 你可以看见这边分的那个是个储罐，它是气态的氢气，这是个储罐，总共能储存2吨的氢气，但是这是一个液氢的储罐，它能够储存的氢气的量也是2吨。
3: 今年蒙西电网计划新增新能源接入3000万千瓦，绿电交易达900亿千瓦时。内蒙古电力集团计划到2027年保障零碳园区清洁能源占比超90%。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明波，
7: 4月份市场化新能源电量占总交易电量比重达51.8%，新能源市场化消纳占比过半，单月实现自治区两率先两超过目标。
1: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召开的计量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把计量工作做到产业一线，办到群众身边，在推动计量服务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上取得积极成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8: 自治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全力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计量服务体系，推出一批服务产业一线的计量平台，深入实施计量赋能产业发展行动，常态化开展计量入企精准服务，全区累计服务企业50000多家，累计为企业减免计量检定校准费用近3亿元。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关军山，
9: 搭建起一批国家级技术平台，抢占产业计量技术制高点，积极争取国家级政策试点，在呼包鄂自主创新区开展国家二级标准物质定级鉴定审批试点，精简办事流程， 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8: 把计量做到产业一线的同时，严守民生计量公平底线，持续开展加油机计量作弊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了违法分子通过蓝牙模块、远程修改系统、密码芯片等方式篡改计量数据的行为。全区电能表、水表、燃气表检定合格率99%以上。关军山。
9: 将缺斤短两专项整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工程的重点工作，强力推进。在集贸市场推行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管理，全区206家监管部门和技术机构接入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守护好群众菜篮子里的公平正义。
8: 此外，内蒙古不断强化计量科技创新，各产业计量中心累计制修订计量标准规范225项，研究59项测量方式，研发测试装置17台，形成覆盖1595项关键参数测量能力。关军山。
9: 有效破解产业领域测不了、测不准、测不全的技术瓶颈，构建燃煤、燃油、燃气替代燃料、钢铁产品等124项碳参数实验测证能力，取得14项知识产权。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5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8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征兵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作厚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赵建南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杜慧良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郭鑫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和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冯玉珍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许宏志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孟和做的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罗艳军做的关于提高强农惠农富农金融政策效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齐飞云做的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有关部门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说明，以及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至16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蒙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自治区监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报道。近日，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在我区全面落地实施。意见明确，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也就是小学和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全区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2至3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鼓励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并适当延长服务时间。意见明确，春秋假应统筹利用学校机动教学时间，在确保每学期教学总时长不减少、国家规定教学任务全面完成的前提下，

0: 真正把假期时间留给孩子，让学生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为此，文件提出四个严禁。严禁学校在春秋假期间布置任何形式的书面家庭作业，严禁假期结束后立即组织考试，严禁以开放自习场所、提供托管服务等名义违规集体补课或上新课，严禁面向中小学生组织各类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
1: 走一线，改文风。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一处废弃沙坑摇身变成现代化养牛场，破解了种源难题，还把牛肉卖到长三角、大湾区等地。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2: 近日，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他们就是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而来的3300头纯种进口安格斯牛。他们在内蒙古的这个新家挺特别，这里原本是一处废弃的沙石料场。乌拉特后旗乌盖万头肉牛养殖园区负责人王某：
3: 养牛四边的高中间底是天然挡风墙，牛了是怕风不怕冷，而且沙坑它下面全是乱石沙，干燥不潮湿，它就没有细菌滋生。
2: 2023年，乌拉特后旗启动废弃沙坑综合治理项目，通过铲高垫低的场地平整工程，将这里转化为适宜畜牧养殖的产业用地。当年王蒙返乡创业，搞起肉牛养殖。17栋标准化牛舍，8500头安格斯肉牛动态存栏，2500头西门塔尔肉牛，3年多的悉心经营，王猛成功把这里改造成了万头肉牛养殖示范园区。王猛：
3: 我们来了以后，每年能为周边带动村民解决12000亩的清除玉米问题，大概每亩能在原来基础上能增收200元左右。
2: 企业还实施多种连农带农增收模式，目前园区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超50个，肉牛养殖辐射带动了20000亩青贮玉米种植，助力农户每亩增收1500元，带动周边260多户农牧民从事肉牛养殖。乌拉特后旗乌盖万头肉牛养殖园区工人潘宇良：
4: 交完五险一金能开9000吧，离家近，能照顾父母小孩。
2: 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和风村党支部书记李光荣：
5: 整治这个废弃沙坑治成以后，这个村民是最大的收益，这特大的好事。
0: 5月20号，2026年呼和浩特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内蒙古展览馆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6: 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集结了呼和浩特18所职业院校，通过职教成果展示、科技智能体验等特色板块，全面展现呼和浩特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的发展成效。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携烧麦产业学院与非遗馅饼亮相，现场制作的非遗馅饼外酥里嫩，层次分明，吸引了大批与会嘉宾和观众驻足品尝。市民王先生：
7: 咱们学这个面食做得挺好，这个学会了啊，技术达到了，走到哪挺好的。我觉得
6: 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教师刘旭明：
8: 烧麦产业学院呢，它是一种产教融合的形式，给中西市面点的孩子们获了一个教学的单独的模块，为呼和浩特地区的这种经济建设以及特色的烧麦行业呢，储备技能型人才。
6: 现场还举行了低空经济内蒙古院士工作站、呼和浩特现代服务职业学院分站揭牌、40区级劳模工匠教授聘用、校企订单班签约等仪式。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将于7月正式启动，届时全球首款稀土火炬焦焰将在包头点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9: 火炬的整体配色设计是蓝白红黄绿5色交织，寓意着内蒙古最纯粹的自然景色，蓝天白云。
10: 手握刚发布不久的稀土火炬焦焰，自治区16运火炬传递项目负责人杨猛讲述设计理念。
9: 稀土是包头最鲜明、最具辨识度的城市门片，我们立足这一独特禀赋，创新性的提出将稀土元素与火炬设计制作深度融合的构想。
10: 这款承载着包头特色与科技内涵的火炬由包

0: 包头本土团队联合专业制造企业共同打造，研发团队攻克了材料适配、工艺成型等关键技术难题，同时突破一体化成型、表面图案无缝呈现、专属燃烧控制系统研发等关键技术，最终实现稀土应用与火炬性能的完美契合。研发团队总工程师何聪：
1: 火炬选用包头本土精稀土中的是、铝等核心元素，应用于火炬关键制造及表面防护处理环节，采用整体一体化无缝成型技术，依托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专属复合特种涂装工艺，大幅提升火炬耐高温、耐腐蚀、抗老化的综合性能，有效破解传统户外赛事火炬易损耗、耐候性差等痛点，同时兼顾环保安全与外观质感。
0: 此次全球首款正是稀土科技首次应用大型赛事火炬，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解锁了稀土科技的全新应用场景。本届火炬传递以跟着火炬去旅行为主题，将于7月1号在塞罕塔拉城中草原采集火种，7月21号至8月8号在包头10个旗舰区开展线下实体传递。
2: 请听简讯。近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4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这是国家首次专门开展标准化人才培养试点，旨在推动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
3: 5月20号，内蒙古牛羊肉官方销售档口在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揭牌。这是内蒙古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的首个牛羊肉直营展示销售平台。
2: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磁源交易专区近日在呼和浩特上线，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提供合规数据交易服务。专区联合多家企业上架100余款合规模型，聚焦供需对接、安全交付与全程溯源，助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5月14号至19号，呼伦贝尔市先后在西安、武汉、长沙举行文旅产品推介会，以文旅产品宣推为纽带，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2: 日前，包头市首个以地方特色美食为核心的焖面产业学院在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成立。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洪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一季度，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实现开门红。
2: 5月20号，锡林郭勒盟召开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郑金起对接会。
1: 郑金起携手赋能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力，重点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抢生产，全行业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一季度，全盟规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实现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31.6%，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3: 走进远景锰芯集团锡林郭勒盟智慧风储一体化装备制造基地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不绝于耳，工人们正在进行吊装导流罩等作业。自2月25号复工复产以来，工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向好。据了解，该基地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2023年6月正式投产，占地面积80亩，现具备年产700套风机、12吉瓦时智慧储能设备的生产能力，年产值最高可达40亿元。今年1至4月，远景能源锡林郭勒有限公司累计实现产值4.72亿元，稳定带动本地就业190人。期间，高质量下线55套智慧储能设备和5台成套风机机组，产能的稳步释放得益于公司对生产线的技术升级。近期，储能车间投用的超负荷自动装配板链线，大幅提升了整体装配效率。同时，在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同样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在核膜关键工序现场，巨大的液压翻转臂缓缓启动，将重达40多吨的上下半片模具精准地合二为一。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毅：
4: 工厂2月复工以来呢，整体生产运行平稳有序，目前呢订单交付正常，主要订单来自于内蒙东北的地方，市场对接呢也比较顺利。接下来呢，我们会努力保持当前的良好势头，保证订单交付和产能提升。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盟生产发电机组87套，生产风机叶片141套，规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0%。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继续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更好助力自治区建设国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1: 新闻融媒记者刘耀华、齐达报道。5月20号，锡林郭勒盟召开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郑金起对接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政府是现代治理的中枢，三者是命运共同体，要同心同向，共生共荣，加快形成金融活、企业兴、经济强的良性发展格局。金融机构要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聚焦锡盟8大优势特色产业，深耕优势领域，找准细分赛道，树立服务全产业链生态的理念，大力推广主办银行制，持续扩大信贷规模，推出更多优质金融产品，切实把金融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企业要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聚焦国家政策导向和锡盟发展规划，立足实业主业，加大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市场开拓力度，借助金融活水做强、做优、做大，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当好金企合作的服务员，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对接平台，破解融资堵点，优化金融生态，推动各项惠企金融政策落地见效。会上，盟财政局解读了锡林郭勒盟贯彻落实自治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措施、2026年具体工作举措。盟发改委通报了全盟重点项目融资需求情况。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及支持自贸区建设提出思路举措， 部分金融机构围绕深耕优势板块、创新金融发展方式、拓展新兴领域服务等方面做了发言。会议还举行了融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八家金融机构与八家企业现场签订融资协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金属采选、农畜产品加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盟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张怡主持会议，盟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驻盟各金融机构重点企业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会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2: 5月20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证监企对接会在锡林浩特市召开，会议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力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西蒙融媒记者赛涵、梁伟国、方明报道。
5: 本次证监企对接会搭建起高效对接平台，三方协同破解企业融资堵点，持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加快形成金融活、企业兴、经济强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全盟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会上，各驻锡金融机构纷纷表示，将坚守服务的地方发展定位，把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精准对接发展需求。中国工商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志超：
6: 我们全力支持全盟重大项目建设及民营企业发展，累计投放公司贷款32.33亿元，

0: 近300亿元，连续7年保持同业首位。
1: 中国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永兴。
2: 通过构建本外币一体化、线上线下融合、全品类贸易融资与供应链金融支持、跨境物流资金一体化管理服务、优化渠道布局、构建权益服务网络体系等方面支持中国建设。
1: 金融政策精准滴灌，让企业发展底气更足、信心更强。参会企业代表表示，将紧抓政策机遇，用好金融支持，深耕主业创新发展，争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内蒙古金五星生态文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志刚。
3: 感觉营商环境很好，各个方方面面的支持都力度很大。
1: 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凤敏。
4: 这次签约给我们企业发展增添了十足的底气，资金主要用来收购牛羊、升级设备、拓宽销路，同时带动牧民征收，助力乡村振兴。
5: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包音铺和报道。5月19号，由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主办的廉洁文化专题宣讲在锡林浩特举行。本次宣讲邀请蒙党校党建理论教研部讲师道仁图雅，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持续深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为题，围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思想的丰富内涵，牢牢把握廉洁思想的时代价值和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更加根深叶茂等方面，为大家做了深刻细致的讲解。蒙治部门单位相关人员共50多人参加宣讲，大家表示将严守职业操守，坚守初心使命，弘扬廉洁文化，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干净的良好环境。
6: 5月18号至19号，锡林浩特市举办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以文旅推介、夏季那达慕火山穿越非遗展示为核心，集中展现草原火山文旅特色，全面激活夏季旅游市场。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7: 5月18号，推介会现场设置非遗文创展示区，集中展示皮画、剪纸、山画等传统技艺与特色文旅商品，同步开展文艺演出、文旅资源推介、景区介绍、精品线路发布、文旅奖补政策解读，并举行合作签约仪式。5月19号，夏季那达慕正式启动，马头琴演奏、民族服饰展演轮番上演，50台越野车组成车队，开启108火山线穿越之旅，沿途领略草原火山壮美风光。活动依托越火山越自由、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宣传主题，现场设置美食文创展台及互动演出，以沉浸式体验活动打响本地文旅品牌。京津冀文旅推介官王雪。
8: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锡林浩特，然后让我觉得夏天的这里不仅有普通的草原，还有108座的火山，这个神秘的秘境，就是风吹草地看牛羊真的很美，就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真的特别震撼。
7: 本次活动充分整合锡林浩特草原、火山、民俗、非遗等资源优势，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深化行业交流合作，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擦亮草原明珠文旅名片。
5: 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实习记者赵宇轩、贺小双报道。5月20号，锡林郭勒盟蒙邑医院东院区正式开展运行。该院区作为2022年获批的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项目，历经3年建设完成。锡林郭勒盟蒙邑医院东院区位于锡林东大街59号，占地3.8万平方米。是集医疗、教学、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国家3级甲等民族医院，设37个科室，开放床位240张。院区拥有康复科、骨伤科、牛角罐疗术科3大优势专科及2个自治区名医工作室。出诊专家由锡林郭勒盟蒙邑医院专家担任。院区配备160排、320层螺旋 CT、500毫安 DR 等先进设备，同时作为多所高校教学医院和研究生培养基地，兼顾诊疗与人才培育。其投入运营，标志着全蒙蒙邑医院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0: 智能电表从检测到校准的全流程，切身感受到计量工作的严谨性。西林固乐供电公司电能计量中心党支部书记屈志：
1: 每个计量装置都经过法定强制检定合格后投入使用，确保广大客户用上明白电、放心电。下一步，中心将持续提升计量公信力、服务力、创新力，以精准计量护航万家灯火，赋能全蒙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当天 ，TEP 四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超市、农贸市场及居民家中，开展计量监督检查及科普宣传，帮助群众在日常消费中主动运用计量知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TEP 四旗居民张张：
2: 这样的宣传活动很实用，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辨别缺斤少两，也掌握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方法。
3: 下面播送简讯：西林固乐盟深化创业担保贷款快办服务机制，优化经办流程，对符合条件的业务实行融缺办理，确保应贷信贷。今年以来，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81万元，带动就业52人。
4: 5月18号，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试运行，填补了多伦县无综合性文博场馆的空白，馆藏200多件套展品，并设有文创、非遗商店、休息区等功能区域，提升游客综合体验感。
3: 5月18号，阿巴嘎奇文化馆启动服务宣传周活动，活动持续至5月24号，期间将陆续开展非遗进景区、群众文艺擂台赛、民俗技艺沉浸式体验、文化下乡巡回演出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关注到的是关注健康信息，能够正确获取、理解、甄别、应用健康信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个病症，就是高钾血症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今天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去了解一下。
1: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钾，为什么血钾高会让

0: 医生非常紧张呢？我们首先说钾，钾是我们身体重要的电解质之一，主要的生理作用呢是维持细胞的新陈代谢，调节渗透压与酸碱平衡，保持我们神经肌肉的应激性和心肌的正常功能。我们身体内的98%的钾分布在细胞之内，2%呢是在细胞之外的，而血钾仅占总量的0.3%。正常血钾的浓度呢是每升3.5到5.5毫摩尔。正常成人每天这个钾的来源的话，主要是来源于饮食。肾脏也是排钾的主要的器官。
1: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就来说一下高钾血症，它指的是血清钾的浓度大于每升5.5毫摩尔。它是一种病理生理状态。这个时候呢，体内钾的总量可增多，就是钾过多，正常或者是缺乏，它就是可能代表是一种问题哈。那么它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手边有一个这个病例，就是一位19岁的男生，然后呢，他属于这种慢性的肾功能衰竭，有一天突然不适哈，送到急诊之后出现了这个室颤。后来是抢救无效死亡嘛，但是当时他的这个测血钾的浓度是每升9.2毫摩尔，远远超出了5.5。那么这也是这位医生临床见过最高的这个血钾，印象特别深。所以呢，它的危害有，首先神经肌肉，高钾血症影响神经肌肉负极过程，病人可能会出现疲乏无力、四肢松弛型这种瘫痪，然后动作迟钝、嗜睡等一些症状，就是你的这个神经可能是比较无力吧。第二是对于心脏的影响，高钾血症最主要的毒性作用是心肌，表现为心肌收缩功能降低、心率减慢、室性期前收缩，还有房室传导阻滞、心室颤动以及心跳停搏等等。这个血钾如果越高的话，就越容易出现心室颤动。最后是对于血压的影响，早期升高呢，晚期降低，出现的是血管收缩等类缺血症，表现为皮肤苍白、湿冷、麻木、酸痛等。
0: 这说的是高钾血症都有哪些危害。那么问题又来了，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的高钾血症呢？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药物导致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俗称普利类，和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俗称沙坦类，这类的药物作为降压药，它是也有改善充血性心力衰竭以及肾脏病后的这个预后的作用，故心血管科以及肾内科应用是非常广泛的。由于这类药物降低醛固酮水平，而醛固酮有保钠排钾的作用，抑制醛固酮后有一定的保钾作用，会导致高钾血症，特别是老年人与原有肾功能不全者容易发生。那么这类药物有保钾利尿药，比如罗内酯、氨苯蝶啶、阿米洛利、肝素、环孢素和 FK506 非甾体类的抗炎药、阿尔法受体阻断剂等等。
1: 第二类我们来说一下是急慢性肾衰竭。高钾血症是急慢性肾衰竭常见的一种并发症，主要就是因为肾小球滤过率下降那么排钾的能力减低所导致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肾是主要来排钾的嘛，但是它的这个滤过率低了以后，就过滤啊，过滤的比较低了，下降之后呢，你想它钾肯定就是在身体内存的就多嘛。第三个是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这个呢，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和低肾素、低醛固酮症，还有包括这个是四型肾小管酸中毒，这些都是因为肾小管排钾减少所导致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第四个是摄入的钾太多哈，患者在少尿的基础上。你看少尿跟肾又有关系，在摄入过多含钾丰富的食物啊、药物啊，或者输入较大量的库存血，也可能会引起高钾血症。
0: 第五种原因呢是转移性高钾血症，细胞内钾释放或转移到细胞外液所致，大面积的烧伤、创伤。

0: 横纹肌溶解，重度溶血性贫血，肿瘤接受大剂量化疗等组织破坏引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代谢性酸中毒，严重失水休克导致组织缺氧，剧烈运动，癫痫持续状态，破伤风，高钾性周期性瘫痪等导致细胞膜转运功能障碍所导致。
1: 还有钾性高钾血症。临床常见的是标本溶血，此外呢，白血病就是这个白细胞大于就是十万的一个单位哈，还有真性红细胞增多，还包括原发性血小板增多，这是血小板的这个单位是大于40万，使得细胞内的钾外移，也可能会引起这个血钾可增高至病理水平。他给了一个这个病例，就是一位78岁的男性，反复呢高钾血症2到3年，曾经呢就是多次在不同的地方就诊嘛，而且住院治疗，每次查这个血钾高了，他就服用降钾的药物降至正常，如此循环。之后呢，偶然碰到这位我们发表文章的这位医生啊，他就说仔细梳理发现，常见的这个高钾血症原因他都没有。既往有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10余年，于是呢就做了全血的钾离子测定，显示血钾正常。后面他就考虑这位患者可能是属于钾性的高钾血症，不需要降钾治疗，最后也是解决了患者好几年的紧张和焦虑。就可能是呈现是这样，但事实上呢他不一定
0: 的。这就是以上给大家介绍的有哪些原因导致高钾血症。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高钾血症要如何预防，要做到未病先防吗？首先就是控制高钾的食物，常见的比如菌类、豆类、杏、桃、红枣、香蕉、柑橘、坚果、海带、紫菜、土豆等等，尤其是慢性的肾衰患者就需要严格控制以上我们介绍的这些食物，因为它是高钾食物。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吃蔬菜之前先放入开水中焯一下，然后再食用，不要喝菜汤或者肉汤，避免饮茶、咖啡，不吃一些以钾代替钠的低钠盐，这也是如何去预防高钾血症的一种方法。第二种呢，就是服用可导致高钾血症的药物时候呀，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血钾，特别是合并肾功能不全者，就更要积极的监测血钾。
1: 这说到预防，下面我们来说说治疗哈。高钾血症对机体的重要威胁，它是心脏抑制。那么，治疗的原则是迅速的降低血钾的水平，保护心脏。并且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控制钾摄入，停用可以升高血钾的这些药物。第一就是对抗钾的心脏抑制作用，这里面啊，胰岛素、葡萄糖净点，还有碳酸氢钠液净点，以及钙剂缓慢静脉注射等等，这是对抗钾的心脏抑制作用的。那促进排钾的有透析疗法，以血液透析为最佳啊，还有阳离子交换树脂以及夫塞米等排钾利尿药，这是促进排钾的。第三是减少钾的来源，就是停止高钾饮食或者是含钾的药物，清除体内积血或者是坏死的组织，避免用库存血啊，以及控制感染，减少细胞分解等。所以说今天通过我们这篇文章去了解到到底高钾血症，什么是高钾血症是吧？然后呢，其实它有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真性的，也有假性的，
0: 对，
1: 因为原发病致病因都不一样嘛。总之希望大家来关注这件事情吧，因为呢一旦它其实最后也是属于危及生命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
1: 说完了高钾血症，我们来说另一个，也是很多人觉得说这是病吗，说到是低血压，
0: 大家可能不觉得这个低血压是一种病，
1: 对，
0: 但是低血压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 对，我就一直属于就是低血压特别习惯的人，就血压稍微高一点，对正常人来说呢是正常水平，但是对我来说就高了。就是每个人可能真的是先天体质不同哈。我们现在知道高血压三高嘛是吧，它作为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高血压是三高之首哈，因其可对心、脑、肾等多脏器造成这个损害， 在就是社会上被大家不断的更加的认知啊、关注呀、治疗。但是呢，一说低血压，好像很多人对这件事就没有那么关注和了解了。
0: 就是，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低血压的这些事儿。低血压是体循环动脉压力低于正常值，一般认为成年人上肢动脉压力低于90-60毫米汞柱的人就是低血压。
1: 嗯，我们现在新的这个，我记得去年哈出了一个，一般现在是130好像是，还是140有点忘了，然后90这个毫米汞柱是超过他们属于这个高血压了。
0: 哦，
1: 你看低就特别低嘛，是吧？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很多人觉得跟高血压不同，他觉得低血压不一定是疾病。低血压其实有很多原因可能会导致，它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两种。如果说生理性的低血压，就是在部分健康人群当中可能存在血压低于标准值的情况，但是就像我们这一类人群日常没有什么特殊不适，身体的各脏器系统也没有病理性的改变，多见于体型消瘦者。这一类型低血压无需特殊的治疗。就确实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血压，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搭档说，我高压的有的时候都65-70，就这样的时候都有。就当时我记得做完体检，然后老师就觉得很奇怪，后来跟家长联系，就是属于那种生理性的天生的低血压患者，也不叫患者吧，就低血压的这样一种人。这是第一种，我们说是属于什么生理性，是吧？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无需特殊治疗，但是病理性的话就要关注了。这一类患者除了低血压的表现之外呢，常常伴随其他疾病存在。急性低血压可出现在大出血、急性心肌梗死、严重感染等急性疾病当中，而慢性疾病期间同样可伴随低血压出现，比如说恶性肿瘤、长期营养不良等。治疗此类低血压需要积极处理的是原发疾病，等待你原发疾病改善之后呢，你的血压就可以逐渐的恢复了。
0: 嗯，当然除了疾病以外，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导致低血压，最常见的原因便是药物的因素。治疗高血压的降压药物，比如服用过量，可能就会导致低血压，停用药物以后呢，血压可逐渐的恢复。冠心病患者常使用的硝酸酯类药物，比如硝酸甘油，也可以会导致血压的降低，所以使用的时候呢，要密切的监测血压的变化。
1: 嗯，这个确实，有时候像我母亲，她就一直吃这高血压的这个药。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她有一天就比如说特别难受，那一量，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血压高了，而是因为血压低了，她也特别难受，就这个药物就开始需要进行调整了。所以大家比如说你本身就是高血压患者，突然有一天很难受，你量量血压，要么呢就是药量不够，没降下来，要么可能就是吃的有点多，这个药物要进行医生的一个调整哈。我们一直在说高血压的药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遵医嘱进行调整。那么低血压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就是疲乏无力。低血压患者啊，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感到疲乏无力，跟实际的活动消耗体力不相称。这种疲乏可能跟神经系统功能紊乱所导致的过多的肌肉收缩不协调、不恰当的消耗肌力、肌肉的肌力所导致，休息不一定好转。
0: 嗯，
1: 就是你老是疲乏无力，但是你好像又没干嘛的话，还是要去看一下哈。
0: 是的，要测一下血压。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头晕头疼。在很多的低血压患者当中，也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轻重不一，偶然的会有伴一过性的就是眼前发黑。
1: 嗯，
0: 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昏厥。这一类的患者呢，多见于突然改变体位，尤其呢是从长时间的蹲位突然站起的时候，可能就与脑灌注不足有关系了。
1: 嗯，这个感受我经常有以前。
0: 嗯，
1: 还有就是心前区隐痛或者不适，部分的低血压患者可能也出现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不仅可以出现在体力劳动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出现在静息，就是静止啊这种，是吧，呼吸平稳的状态下。
0: 嗯，
1: 可能是由于血压过低导致冠状供血不足，然后又导致心肌缺血、缺氧等。
0: 嗯，然后其他呢，就是低血压可能会导致精神状态萎靡， 记忆力减退、睡眠障碍等一些情况。严重血压过低的话，可能还会导致内分泌的功能减退，出现抵抗力下降等。
1: 所以说如何治疗呢？其实我们刚说了，生理性低血压是不需要特殊药物治疗。

0: 治疗的。你可以怎么样？适当的加强锻炼，生活规律，防止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来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而且要避免直立性低血压发作。还有饮食上要结构丰富，避免挑食，要进食高营养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不建议每餐过饱，避免过饱之后也引起血液回流，心脏量减少。第三呢，是每天保持饮水，尤其是在你大量出汗之后，以及热水沐浴之后，或者说腹泻之后，都需要适当的饮水，可以保持血容量，而适当的提高你的血压。
1: 这是生理性的这个低血压，还有就是病理性的低血压要如何治疗。病理性低血压呢，是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疾病，随着疾病的改善，血压就可以逐渐的改善了。临床上一些中成药可以作为提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像生脉饮、参附注射液等，但是此类的药物仍然只是能够作为辅助的治疗，不能够替代原发疾病的治疗方案。若是因为降压药物导致的低血压，则是需要停用药物，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调整成其他的高血压治疗方案。其实说的无论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啊，我们都不建议您自行的去诊断和治疗，
0: 对
1: 自己觉得我应该吃什么药，其实这样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安全的。我们还是建议您要去医院的科室医生指导下进行相应的治疗。
0: 而且如果是常年吃高血压药的朋友也知道，就是高血压药现在种类特别多，
1: 就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它不是说吃某一种，它是搭配着来吃。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自行进行，比如说我吃这个吃不吃那个，或者怎么搭，其实都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要到专门科室经过医生的。
2: 北京时间8:00。
3: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早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传统端呢，您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西蒙荣媒聆听的视频号啊，我们有非常多的优秀的短视频呢也会在这个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手边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哈。今年我们锡林郭勒可以说是一秒入夏，起伏呢也不是很大啊，所以说这个最近的这个天气是持续向好哈。我们还是具体来关注一下吧，因为马上到我们草原上最美的季节了，很多外地的小伙伴要来到锡林郭勒旅行哈。在来之前，一定要关注最新的这个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分地。